0: 尔的德邦，
1: 正宗大
2: 德，对，这个德邦顺丰，对吧？
3: 顺丰，嗯。
2: 然后，那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还看到有一种数据运输，
4: 持续注入超3400亿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聚焦设备、材料等核心环节，科创板绿色通道拓宽融资渠道，作为产业高地，北京同步加码，流片费用最高补贴2000万元，股贷债保联动金融体系精准赋能，亦庄、顺义两大集聚区集结超300家企业，人才安居加高新引育政策双管齐下，筑牢新底座。从单点扶持到全产业链护航，这场政策东风究竟能将芯片产业推向多高？国庆献礼，大国硬科技，见证中国芯片的自强答卷。方寸硅基藏千钧之力，自主创新启时代新城。
5: 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呢摆了6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2道。
4: 从高阶智驾到智慧城市，从扫码支付到 AI 场景的算力支撑，硬核芯片如何正在悄然改变千行百业？
0: 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无处不在。
6: 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它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说有一个情绪的。
2: 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民众他们能感知到的那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4: 2026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出口额将近1773亿美元，国产芯片迎来高速增长，营收利润双增，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芯片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国产芯片迎来从0到1向1到N的进阶新征程，国产芯片能否在细分领域持续突破，向高端赛道亮剑？
2: 它的整个不仅要快，带宽要高，它还要极其安全。
4: 金融街午餐会，先制生产力大路演，2026持续澎湃，领军企业再度集结，共建进化，见证突破。本期中国芯的突围之路，邀您共同见证科技的力量。
7: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3: 吴老师，其实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国家层面包括我们北京哈，都出台了很多对于芯片产业这样一个支持的力度，那现在又来到了15五的开局之年，那您认为在15五期间，我们在芯片尤其是高端领域，你看刚才我们没有敢提哈，是某些细分领域，那您觉得我们在高端领域有没有可能实现这种突破？
0: 应该说在高端领域我们实现突破的可能性是肯定有的，但我不敢说所有的领域我们都站到了世界的最前端，因为我们都还是比较理性的。你想一个芯片研发，芯片整个产业的发展和布局，那从西方国家来看，他们走过的不是几年，是几十年，而且里面有一些真的很复杂的技术，不是我们有勇气和一些资本就可以把它解决的，所以时间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在那里。但是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所以最终呢我们这个领跑可能性它是有的。当然技术方面呢，那肯定是燕总他更清楚具体哪些细分领域我们已经马上就能够超前，让他给大家分享一下。
3: 但是我觉得就像吴老师说的，随着我们的这种技术的突破，产品的迭代，我们肯定会把这个时间会缩得越来越短。
0: 是的，
3: 燕总，
2: 我们现在缺的其实是在真正高端芯片的设计上，那就主要集中在比如说高端的 CPU、高端的这个 CPU， 然后也包含我们高端的 DPU。那这三个芯片呢，应该也是我们整个芯片设计领域，我觉得最复杂的三类芯片吧。那在这块呢，我们实事求是的来讲，肯定跟美国现在一线的厂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自己发展的一些技术路线，然后找到了成功的案例，然后呢找到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闭环，只需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点上走出我们自己的这个 结构，走出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
6: 那我觉得从这个我们投资的角度呢，首先我们可能就是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不仅有积累很深厚的集成电路的企业，我们也有软件企业，我们也有系统企业啊。那

0: 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把这个生态把它共同的建立起来，共同的往前走，共同的实现共赢。
1: 当国产 CPU 成功嵌入服务器集群，当算力芯片支撑起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当车规级芯片赋能智能驾驶，芯片产业正在经历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化落地的华丽蜕变。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消费电子到航天航空，硬核芯片正在悄然改变千行百业的生产模式。但盈利模式是否真正能跑通，应用落地能否撑起万亿估值，这场国产替代的革命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决胜独秒阶段？
2: 那其实我也想让我们几位来亮一亮牌儿哈，现在都已经道具啊放在你们手边了，就是觉得我们的这场国产替代的革命，就像小片说的，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决胜独秒的阶段？如果觉得是，我们就亮绿牌；不是，我们亮红牌。好，那就三二一，请亮牌。
3: 哇，我们太默契了，
2: 这一次真的出奇的一致。那这样，这一次我们先从燕总来说一说。
4: 就首先，我觉得，在当下这种情况，整个我们的高端芯片，就包括我们整个芯片产业吧，它其实不是一个百米冲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铁人三项，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比赛。所以呢，我认为对于芯片这个产业啊来看的话，后面大家拼的其实是如何去穿越不同的周期，
2: 对，
4: 然后如何去在应对突发的这种变化，然后看谁的这种适应能力更强，我觉得才真正说谁最后能走到前面。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没有到决赛独秒的这种阶段。
0: 杨老师的这个比喻，就铁人三项的这个比喻特别的好。那可能我们的这个产业是如此的复杂，所以可能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跑铁人三项，我们是有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同时在跑铁人三项。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维度的比较，是一个更多维度、更复杂的一个维度的比较和竞争。
5: 我觉得决胜是必须的，已经到了这个阶段，而且这其实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我们已经被推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一个地步。但是就像两位说的，没有到最终的这个独秒阶段，因为这条路真的是漫长的。现在对于两位来说，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啊，您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是需要耐心，当然更需要硬核实力。
2: 对，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谁会最终先到达那个重点，但是我们应该说是既然已经出发，就必到达。其实呢，刚才确实探讨了这么多哈，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现在芯片的发展已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而且给我们再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些日常的便捷啊。如果我们可以去畅想一下，就是靠芯片驱动的那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理想的图景，我相信在大家的心中都会各自有各自的蓝图啊。那现在大家看到哈，在我们面前有6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盲盒哈，其实里面都有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一人选一个盲盒，看看这个里面的关键词和你们心中对于未来的那个理想的图景愿景能不能够契合在一起，
6: 好不好？
4: 好，
6: 那就是优先了。
2: OK， 可以来，吴老师先来选一个，
7: 一起
2: 来，
6: 你们可以一起合理
5: 看一下。哎呀，太适合我了
2: 啊！太适合您了，我都好奇了哟。体贴，一颗小小的芯片为我们驱动我们的未来世界，
5: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无处不在。它给我的帮助是丝滑的，是润物细无声的，这多好啊！其实科技没有边界，融入了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
2: 对，所以说科技是有温度的。
5: 是的，
2: 那我来看一看烟总，
4: 我的是绿色。
2: 绿色，
4: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智能等于算力，而算力的终点呢，大家说是能源，对吧？
2: 对。
4: 所以看起来这个我们发展，人工智能发展技术，然后似乎是要非常耗能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我看到有一个不一样的，我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哈，就是我觉得我们技术的很多发展其实是提高了我们很多的效率，对。然后我们的整个，比如说智慧城市，然后我们的自动驾驶，对吧？其实是帮助我们节

0: 省我们更多的这种资源消耗的。我设想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的自动驾驶如果能把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拥堵缓解50%，那我们能节省多少能源啊？
1: 对，
2: 也为我们每个人节省多少宝贵的时间。
0: 对对，还有包括像现在我们也用很多 AI 的这种辅助的一些措施，那如果它工作得很好，那其实我们能节省大量的时间，然后能节省很多其他的各种的资源，那这个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绿色嘛。嗯，
3: 我的词是这个新生。
1: 哦，新生。
3: 对，那我想就是今天可能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朋友们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那有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其实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它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是有一个情绪的啊。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因为实际上它至少在目前来说是并没有。但是它会让我们感觉到呢，使得好像它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于硅基的一个生命，而我们是一个这个碳基的生物。对，那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硅基也好，碳基也好，就会长期的这个共生。我们其实会生活在一个这种硅碳融合，对，人机共存、硅碳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这个新生。
4: 其实刚才呢，我觉得三位都给我们描述了哈，我们期待当中的那个芯片驱动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我觉得我们这盲盒剩下的三个不打开非常好，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具体的把那个蓝图描绘出来，因为它有太多想象的空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一颗小小的芯片，其实它装着的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更美好、更公平、包括更绿色，然后充满新生、充满希望的一个未来的期许。所以下面我们就写下我们对于国产芯片的寄望，好不好？那吴老师，您先来说一说，
1: 以心为意，让科技普惠万户千家
4: 啊、哦，万户千家、嗯。
3: 我写的是这个国产芯片，让中国科技更有温度。
4: 对，所以主打的是贴心、温度
1: 啊、
4: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
0: 我的主要是干法，就瞄准高端，敢于亮剑、嗯，我们要扎实推进，随错随改。
4: 就让我们看到了
5: 高标准也要求
4: 力量和决心，
5: 是的。
4: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沟通和分享还是非常愉快的哈，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芯片呢就是科技跳动的那颗心脏，而应用呢是让我们心脏能够去正常跳动起来的血液。通过今天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产芯片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坚定步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政策资本和企业的双向奔赴，更让我们看到了北京实践背后我们非常雄大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雄心哈。所以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也期待国产芯片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4: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为爱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为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译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2: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3: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12: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3: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12: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3: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12: 是的，
10: 2.5折起。

0: 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打扰一下，买了两块手表啊。
3: 对，买两块表。
2: 这是对表啊。
3: 对，
2: 两口子
4: 是，
2: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3: 5000多块钱。
2: 5000多啊？平时的。
4: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2: 来，挺高兴。
4: 哎，挺高兴。
2: 你感觉怎么样？
3: 高兴，
4: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2: 现在呢，
4: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2: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
3: 这是要看看。
2: 这是浪驰。

0: 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
1: 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2: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4: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一看你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呢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它在别的我也看了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3: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5: 多少钱啊这个表？
3: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5: 阿姨你开心吗？
6: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1: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1: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啊、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 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5: 这位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5: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这么便宜，现在买才

0: 3000多块钱。
1: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0: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2: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3: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2: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5: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3: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个手表啊，
7: 整一个
3: 挺便宜的，是吧？3000-4000块钱就能买一个。
7: 对。
3: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8: 我俩结婚的时候，实用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9: 真难。
8: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10: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11: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12: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1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4: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
7: 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9: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7: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7: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9: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7: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9: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14: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20年前哈。
1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14: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15: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15: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4: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他一块我一块。
15: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1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4: 你看多漂亮！
1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1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梦哈，
15: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5: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14: 啊，就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9: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0: 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1: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2: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0: 我放心。
12: 这节目是真的，
15: 现在创业处于好时候，
14: 一直都不孤单啊，
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缓，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人，
3: 一眼定死。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来。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吧？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是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头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

0: 现在什么都有了，那个短视啊，我就买块金条戴戴，强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1: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老想买，没买到，没有机会。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2: 原装的。
1: 对，
3: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4: 原价两三万的，现在才三四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5: 你选了吗？
4: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三四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三四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3: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2: 是浪驰的，哎，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现在才三四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5: 哎，
7: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8: 哎，
7: 这是您的爱人吗？
8: 嗯，是。
7: 啊，结婚多少年了？
5: 50年了。
7: 50年了。
5: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7: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5: 是金婚啊？
7: 是金婚啊？
5: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7: 三钻一响？
5: 对。
7: 哪三钻一响？
5: 自行车
7: 啊，
5: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7: 手表。
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7: 为啥没买手表呢？
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9: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0: 对，
9: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7: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7: 是的，
5: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

0: 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0: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3: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一看你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它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2: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4: 多少钱啊？这个表？
2: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4: 阿姨，你开心吗？
5: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0: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0: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0: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 就出手。
2: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8: 这位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8: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8: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1: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去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
12: 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3: 让他们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14: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15: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2: 30年前哈。
1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2: 那可不是，
15: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4: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啊、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啊、
12: 是
14: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哎，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2: 看看
14: 都来了吗？
1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5: 满意
14: 满意。
15: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14: 你看这表多好啊，
12: 对，
14: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5: 你看多漂亮啊，
14: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2: 买一块
14: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12: 瑞士金表嘛。哈、
14: 对对对，
1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4: 是的
12: 就选这块了
15: 啊，就漂亮。
7: 大家好，我是高明， 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

0: 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在场的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马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青年思政公开课的课堂现场。90年前，数万名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年轻人，以理想、信念、牺牲和奉献，完成了那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远征。自此，长征不再是中国革命的奇迹，更成为了一首人类敢于战胜苦难的精神史诗。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壮阔历程，今天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一场特殊的思政课。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邀请到了4位刚刚重走完长征路的年轻学子，通过他们的青春视角，与大家分享和体会一场跨越90年的精神会师，去感受每一代长征路上那些初心不改的坚守与传承。长征青春的会师，弘扬长征精神青年思政公开课，现在开始，请看大屏幕。
4: 班长，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这是一次真正长征，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6: 长征它更多的一种意义是传承还有铭记。
7: 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支队伍，
8: 不如真正的去体验一次。
9: 90年以后，路还在，只是走的人变了。
10: 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这时候火力全开，
11: 猛烈的子弹当当当的响，打在铁锁链上面，他们趴在上面，手臂呢给烫得滋滋滋的冒着青烟，
12: 那个草地啊，那个树皮也可以啃得脱。
13: 哎呦，流血了！
14: 我不看不看不看，
15: 到底有多少？
16: 到那了就痛。
17: 别怕别怕别怕。
8: 王老师，我现在心跳有点后快了。
17: 没事，来，闭上眼睛。
18: 是18、19岁，自告奋勇的当敢死队队员。不好意思，紧张失态，我从来没讲。
7: 我也很想把他们的消息带回去，带回到我的家乡。
19: 希望他们可以越来越好。
20: 很多的红军战士战斗过的地方，可能给你们增加更多的一些信心。
21: 这些革命的历史永远是我们自信的源泉。
2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斜。
7: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23: 我本人是今天最帅的模特。
24: 90多年前，他们可能也就是10几岁的年纪。
9: 90年以后，同样的一条路上，依然有人在走。

0: 青春的会师。
1: 刚才大家看到的所有影像全部来自我们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它也是本次青年思政公开课的创作缘起。该片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核心主题，来自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学子代表共同组成了我们的青春寻访团。我也有幸成为了寻访团的其中一员。我们七位寻访人共同走过了八个长征会师地，探寻了新一代长征精神如何在我们的新时代青年身上继承与发扬。该片共六集，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入第一位青春寻访人的感受故事。
2: 我叫王欣怡，今年25岁，目前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2020年到2022年，我有幸成为了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的一名操舵兵。服役期间，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
3: 这是我们的红军战神，然后在他的身后就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就是航空母舰的图片。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红军刚刚结束艰苦的长征，条件还很困难，但是他们已经在研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了。
2: 于是我迫切地想要走进那群同龄人，我想知道是怎样的精神力量赋予了他们如此高昂的革命热情与远大理想。我的目的地是延安甘泉，为了了解这场会师，我决定回到这场伟大征程的起点。
4: 大家好，我是王欣怡，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信念的故事。

0: 这个故事始于一份名单，大家看大屏幕上面的这份烈士名单，来自江西余都，记录着一个村子参加红军的所有烈士。第一眼我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里面有不少四个字甚至五个字的名字，像曾乌腊谷、欧阳红发生，还有些连正式姓名都不像的，比如刘狗发、曾土眼子。其实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名字，只是家里人随口取的小名。红军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参加长征的时候很多才十几岁，家里连个大名都没给取。他们中的许多人辞家北上，再无音讯，甚至连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都无法确定，仅留下简单的五个字：北上无音讯。从余都一路向西，我来到大渡河边的泸定桥，照片上就是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广场，上面的22根石柱正代表着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大家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石柱上有的有头像，有的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刻头像的前提是知道这个战士长什么样子，但22个勇士里只有3个留下了清晰的面容，能找寻到名字的也仅有5位。22勇士里有一位叫刘金山，其实他本来也不叫刘金山，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别人都叫他刘牙子。而金山这个名字其实来自他的团长杨金山，杨团长牺牲前把自己的名字传给了他，从此刘牙子改叫刘金山，从此刘金山走的每一步也是替牺牲的杨金山继续前进。他接过的何止是名字，更是牺牲战友未尽的理想和不屈的信念。就这样，刘金山带着团长的名字从长征打到抗日，从抗日打到解放，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长征路上，无数战士像刘金山一样接过牺牲战友的枪，也接过他们未尽的愿望。一批人倒下了，又一批人顶上去，一个名字熄灭了，又一个名字亮起来。而更多的人，他们的名字消散在风中，今天我们称他们为无名勇士。但无名勇士的精神没有随着他们的姓名一同飘散，它隔着90年的岁月照在今天无数普通人的身上，照在你我的身上。有人的战场是高空电塔，有人的战场在田间地头，有人的战场是实验室操作台。未必青史留名，何须刻石记功，每一盏亮起的灯，每一片丰收的田，每一次反复的实验，都是理想的丰碑，都是青春的回声。今天我们的现场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老人，曾莹奶奶，她要和我们一起完成一个特殊的仪式，让我们有请曾莹奶奶。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开国将军曾永雅的女儿曾莹。刚才心仪讲到北上无音讯的烈士们，他们其中很多人就是当初我父亲带出来的，我也是在这一次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见到了他们的后代才知道的。
0: 奶奶，您跟我讲过，曾雅老爷爷其实在1978年的时候回到过故乡，您能再给我们讲讲那个场景吗？
1: 好的。那是在1978年，奶奶去世了，我陪我父亲回余都安葬。 距离1934年长征，父亲已经离家44年了。当我们走到村口的时候，父亲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双眼凝望着村口，迟迟不肯向里走。我问父亲：“爸爸，你在想什么？”父亲说：“当年我带着参军的34个同村的伙伴们，你们怎么一个也没有回来？”父亲告诉我，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叛变，没有一个当逃兵的，都是牺牲在冲锋陷阵的枪林弹雨里。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教诲，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建立。今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这样一个场合，我想请全体同学和我一起高声呼喊中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是我们心中最崇尚的英雄前辈。我相信这也是父亲最希望见到的，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0: 让我们一起记得这些英雄的名字。
1: 欧阳红发生，刘好面子，吴瑞林，
0: 有名是因为有人记得，无名是因为太多人来不及被记住。还有千千万万名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烈士，他们牺牲的时候平均年龄不到20岁，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年纪。所以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讲的不仅是那些留下来的传奇，更是无数无名者的牺牲和奉献。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但无言的牺牲自有震耳欲聋的力量。对于红军来说，信念是什么？他们用一生做出了回答，是不知终点仍然选择出发，

是战友倒下，替他继续拼杀。他们的信念也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曾经北上无音讯，今天青春有回响。

0: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经常像现在这样摊开泛黄的老照片和微微有些氧化的军功章，讲起她爸爸的故事。外婆的爸爸尹特辉，我叫他老外公。1934年，老外公跟随红六军团走上长征路，那年他刚满18岁。
1: 老婆，
2: 这是1970年的时候，我们姊妹四个约好了回家探亲看望父母，然后照着这张照片，这就算当时的全家福。
0: 关于长征路上的经历，老外公总是不愿多谈，也在外婆的心里留下沉甸甸的心愿。外婆希望我能够替她重走老外公走过的长征路。
3: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的穆瑞莹，今年大四。在我身后的屏幕上的是我的老外公，也就是我外婆的父亲。今天我的外婆也来到了现场。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老外公和我们一样，还只是一个10-20岁的青年。今天来到人民大学，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人民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还要从我写的一封信说起。这封信写给我的老外公，但不是那个身上挂着军功章的老兵，而只是写给90年前那个瘦瘦小小的江西青年。那一年他刚满20岁。老外公，展信佳。这封信来自90年后，我是你的曾外孙女穆瑞莹。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从你当年路过的穆黄、平塘、石迁、旧州、黔东南走过，听到了很多故事，其中不乏我从小到大听家里人讲过的你的经历。但是老外公，有一个故事你从没谈起过。你是红十七师的侦察员，和18师同属于红六军团，但你却从未讲过那个消失在困牛山的18师52团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呢？去了困牛山，我才了解到，他们的故事随着最后一名战士跳下悬崖而消失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被人发掘，得以重见天日。老外公，你或许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你们主力部队能够安全突围，才走入了地形未知的困牛山的。可是你们红军虽然装备比不过敌人，战术和意志力却远超敌人100倍，怎么最后没有奋战到底，而是集体跳崖了呢？原来是敌人利用了红军不伤民众的军令，竟挟持百姓当作他们的肉盾。红军举起枪会误伤无辜百姓，放下枪却又会成为俘虏，最终退到了悬崖边。本着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的原则，百余位年轻的将士砸断武器，纵身一跃，用血肉之躯换取了人民生的希望。如果没有他们，那些百姓的命运乃至于红六军团的命运或许都会大不相同。那天晚上

0: 困牛山小学的孩子，困牛山村的村民们一起看了一场关于困牛山壮举的露天电影。当放映结束，关灯散场，我抬头看到了漫天的星斗和一条淡淡的银河，我突然泪流满面。老外公，你知道吗？北斗七星的光需要90年才能到达地球，我看到的星光正是你当时经过这片土地时的星光。当星星发光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光会在90年后让一个陌生的行星上的一颗尘埃泪流满面吗？当困牛山的战士们跳下悬崖，他们知道他们的故事将改变90年间无数人的命运吗？当13岁的你从江西永兴出发，当20岁的你为长征胜利而欢呼雀跃，你知道我们的国家在90年后的今天，真的因为你们的艰苦与牺牲而变得和平安康了吗？老外公，我出生在2004年，虽然我们之间隔了整整将近一个世纪，但是长征没有停留在你的20岁。现在的我们仍然秉持那份为了人民的初心，走着我们的长征路。你的大女儿，我的阿婆，今年已经70多岁了，可她仍在思念她走南闯北征战创造无数传奇故事的爸爸。从部队退休之后，外婆就一直奔走在各个学校，给孩子们讲述着你的故事。而我也在认真读书，坚持锻炼，响应清华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和我们这代年轻人一起努力为我们的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老外公，我知道你其实看不到这封信，但我还是想告诉20岁的你，也告诉20岁的我，未来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但是路有尽头，我们走出来的路却不会有尽头，因为只要我们走，路就在。你的曾外孙女，穆瑞莹。
1: 我叫胡金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也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战略支援部队的一名战士。在我们学校的东门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将这4个字永久镌刻进人大基因的人是我们的老校长程仿吾。90年前，他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政治教员，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长征路，并在陕甘宁根据地主持筹建起陕北公学，为抗日民族战线培养输送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而陕北公学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可以说，没有红军长征胜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
2: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1: 我很好奇，为什么走完25000里长征路的程仿吾校长会在长征丰厚的

0: 办理那份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家们怕吗？当然怕，可是他们更怕的
1: 两河口寻找团结。后来
2: 力的部署，各方势力的博弈，在青年挑战并存、不确定性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国事现代化的长征路上，我们如何弘扬好长征精神呢？这里有一张 GDP 的增速图，这就是我们当下的沙场。改革开放的40多年来，我们的年均增长速度将近10%，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面临新挑战，我国的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这个时候，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我们从发展阶段、理念、战略、成效等各个方面总结出应对挑战的规律，明确了我们现在的经济正在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合理、结构更优化的阶段演进。那么长征精神指引着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转变为实变应变求变的行动指南。长征胜利90年，硝烟早已散去，但精神星火从未湮灭。今天时代的接力棒已经到了我们手上，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我们大思政课的课堂，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的体悟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谢谢大家。
3: 谢谢，再次感谢马胜霄老师的精彩授课。学党委书记张东刚、季宇，欢迎。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
5: 4001557776，
6: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7: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3ZL2017-2-123982.3 ZL2017-2-130985.3 4ZL2017-2-103902X 5ZL2017-2-104-088.6 ZL2017-2-105.6 永视力智能花镜。

0: 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泳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泳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泳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泳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泳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儿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泳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 眼，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士的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有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人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4: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6: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4: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6: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4: 看那个大的
6: 右眼
4: 上面那个
6: 0.2，
4: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6: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4: 哎，
6: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4: 这不差多少？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6: 嗯，
4: 看见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6: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
4: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6: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4: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6: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4: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嘛。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6: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4: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地脏了，借皮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子能看见了。
6: 原来不戴那镜子，黑点看不见，
4: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6: 黑点都看得见。
4: 银行取钱的，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是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

0: 那晚看电视，看的手机看，看好几小时。配的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的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实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影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

0: 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同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风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0: 好，
1: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0: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0: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2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的量能，在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1211双枪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0: 嗯，
1: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

0: 在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舞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1: 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议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儿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儿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这张起黄色的就可以了。

0: 猫的。
1: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之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造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氏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 让他制作的酸。

0: 风味。一晃，何氏定制作酸柑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柑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1: 这些的确这些，我这送往这位的货。
0: 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籽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柑的主角。何氏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何氏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与哈尼美食打了一辈子交道，野生葛根的记忆绵延了30多年，也为苏英自创的美食江湖增添了一桌新的宴席。葛根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蛋白质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有着千年人参的美誉。种植葛根20多年的苏英对葛根情有独钟，自创了20多种以葛根为主要食材的美味。
2: 这个是葛根煮最好的料啊，然后呢，葛根煮起呢，切葛根要厚些的，因为它是煮嘛，一样的大，一样的厚，一片一片的，对吧？
0: 葛根切片后，放入水中浸泡片刻。苏英把放养在山林间的鸡加工成块，加入生姜、盐巴，倒入适量的山泉水，大火煮沸。等鸡肉煮熟，调成小火慢熬，在掌握的火候中熬成苏英想要的样子。当鸡肉熟透，苏英抓住时机加入葛根片。葛根遇上鸡肉，淡淡的草药香和甜香慢慢进入鸡肉的汤汁里，慢火煮上10分钟就可出锅。
2: 美味的葛根煮鸡，生态的葛根煮鸡出锅啦！看，哇，太好吃喽！
0: 出锅的一瞬间，清甜的香味儿夹杂着土鸡的浓香，就瞬间弥漫了整个小院儿。再撒上一把葱花，色香味俱全。葛根肉圆儿是一道极费刀工的菜，苏英将葛根、鲜肉细细剁碎，肉末要剁得比葛根更细。苏英将剁好的肉末放入葛根，加入鸡蛋、盐巴、淀粉一起搅拌均匀，再揉成肉圆。
2: 不要太稀，稀了你就那个月子揉不起来，就放就行了。
0: 肉圆待在蒸锅需要20分钟的烹制，苏英开始为葛根肉圆做配料。热带的各个时令最不缺的就是菜，胡萝卜和莴笋去皮切丁，起锅烧油热炒，放入佐料，一份鲜美的配料汤汁就做成了。柔软嫩滑的肉圆出锅，

苏英将汤汁浇到肉圆上，汁液四溢，仿佛是溪流淌进山丘，滋润大地，撩起了一抹红绿。苏英的葛根系列菜除了蒸煮，还能油炸、生吃、煎炒。加工成粉的葛根与温水相恋，在玫瑰酱的催化下，成为热带阳光里一道清凉甜蜜的绝味。躺在冰片上的葛根片蘸芥末入口，如同遇到火辣又甜美的恋人。葛根遇上豆腐，山野的甜钻入大豆的清香。忙乎了一上午，葛根冻、葛根豆腐、葛根炖排骨、炸葛根等一桌葛根宴席终于做好了。寒露时节，昼渐短，夜渐长，北方早已凝露成霜。

0: 赞。嗯，我说这个破产指南手册出台的太及时了。
1: 嗯
0: 啊，因为身边有很多的企业就受困于这些过程，这些冗长的流程。
1: 嗯
0: 啊，没有完成这个出清的过程。
1: 嗯，您一边在说啊，其实我一边脑海当中浮现了一幅画面啊，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十四五”时期和“十五”时期这不同的这种产业政策的这个扶持和规划。
2: 嗯，
1: 然后“十四五”时期，我就感觉就像什么，就像大家都在种这个小树苗。
0: 嗯
2: 嗯，
1: 小树苗种下之后，实际上每一棵小树苗下面我们要浇上一桶水，
0: 是
1: 这大家都要干的事儿。
2: 对。
1: 而到了“十五”时期，小树苗逐渐长成了，这个时候每棵树它的特质不一样。有的可能病虫害多一些，
2: 是的，
1: 有的开花结果早一些，这个时候每一棵树都需要不同的对待方式。
0: 对，
2: 有的就得换个坑了。
0: 比如说5年前我们还没有精准地预测到人工智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爆发，
2: 是的，
0: 但是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北京的核心目标。
2: 嗯，
0: 我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那我们的营商环境就应该为人工智能产业里的万万千千的企业要提供支持。
2: 嗯，
0: 所以这是5年前你没有办法预见的，但是今天你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需求。
2: 是的，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就在于落地。5年专项规划是顶层设计，年度行动就是具体的施工图了。北京在十五开局之年已经把改革任务细化为企业可赶可及的10大行动。
3: 今年初，北京印发了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部署4方面28项年度重点任务。今年6月，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启动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10大行动，从工作要点中选取的最具针对性、引领性的关键举措，旨在以点带面，集中力量提升服务企业的深度和精准度。
4: 本市推出的这10大行动呢，实际上是从我们2020年的改革年度任务中选取的最关键的一些举措，选取企业反映较为集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在监管执法上，之前是重事后的处罚，轻事前的指引，导致企业的合规成本比较高；惠企政策深对程序繁琐，导致政策兑现的时间比较长，还会有一些企业受到一些网暴、黑公关这样的困扰，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直面的痛点难点。我们也是想以小切口来撬动大变革，以微创新来汇聚新动能。
3: 据了解，10大行动从3个维度进行统筹推进。一是以用户视角重塑政府服务流程，包含局处长走流程行动、惠企政策精准快兑行动、市政曝光一站式服务升级行动。二是以问题导向让企业经营更安心，包含登记注册规范提升行动、执法服务向前一步行动以及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行动。三是以打造优质生态让发展动能更充沛，包含基层改革创新攻坚行动、企业信用赋能增值行动、产业发展全链赋能行动和跨境贸易便利化行动。
4: 是有2个突出创新，一个突出创新呢，就是我们是以企业的需求来倒推改革。以前呢我们都是政府做什么，那这次呢我们变成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设计什么。比如我们的局处长走流程的这么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要让决策者走出办公室，亲历企业群众的办事的全流程，发现一些真堵点、真卡点啊，来去倒逼一些改革的一个推进啊。那么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基层改革创新的这个行动啊。那这个行动呢，其实就是要引导各区结合自身的发展禀赋，来去大胆试、大胆闯，以基层的创新形成突破来进行全市推广，变我们之前的单点的盆景成为全市的风景。
3: 企业的获得感就是改革的含金量。北京服务不止于便利，更在于赋能。北京将以伙伴式服务理念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北京服务成为各类企业在京发展的最强助力。
1: 从10大行动的3个维度可以看出啊，北京营商环境改革正在从用户视角、问题导向和产业生态同时发力，特别是产业发展全链赋能、跨境贸易便利化，直接对应新质生产力培育。
2: 是的，十四五时期北京已经开始布局高精尖产业，那么十五五全面发力新质生产力，结合2轮规划对比，营商环境的升级如何匹配北京产业从高精尖培育到新质生产力爆发的这样一个跨越呢？这一跨看似不容易啊。
0: 嗯，是的，就是我们5年前编制十四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当时强调的理念是服务企业。
2: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更加理解企业它整个创新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2: 嗯，
0: 它既需要把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还需要经历中间的中试、加速、孵化这样的一个全过程。所以这一次啊，我们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调我们的营商环境要服务

0: 创新的全过程，
1: 嗯，
0: 要为它的每一步的难题，要给它打通，
1: 嗯，
0: 要给它助力，让这个创新的过程的速度和质量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要更加精准的去研究北京今天适合发展什么产业，
1: 嗯，
0: 为产业来定做我们所需要的营商环境，那这个竞争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五年来，北京市发布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怎么回事，高精尖产业是怎么回事，生物医药应该怎么去行动，每一个政策啊都是对应了营商环境当中为它量身定做这样的一个需求，
1: 嗯，所以需求有了，更多的是要稳定这个需求未来的这个预期哈。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十四五”时期啊，很多改革侧重的是企业的纾困、减负、保经营。
2: 对，
1: 本次“十五”规划明显更侧重于稳预期、强公平、治痛点、立长效。那从您起草和复盘的视角，那么跟我们说说，对于民营企业来讲，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嗯，五年前我们起草营商环境规划的时候，着力强调的就是为企业减负，
1: 嗯，
0: 让企业能够轻松的、快速的跑起来，这个当初的初心肯定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知道企业的受困的困境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央出台的政策，北京市也在积极响应的，就是解决企业的回款难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当回款难成为现在企业最头疼的问题，营商环境就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要为企业追回款项，啊，要为地方政府的这个清债要做出制度性的这个安排，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今天的企业更加看重公平竞争，啊，之前咱们做过多期节目，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能不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来起跑，能不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市场订单，获得政府给予的这样的机遇，
1: 嗯，
0: 那现在这个对公平的需求也比以前要迫切得多，
1: 嗯，
0: 所以你看营商环境在这方面做的安排，完全是按照新时期民营企业的变化而做出来的。
2: 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您身边的民营企业家，哎，过去他是怎么发展的？现在的随着这个营商环境的优化，包括北京服务的不断的更新，他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举措？
0: 嗯，可能过去的民营企业更多的强调是自己埋头创业，
1: 嗯，
0: 那么今天呢，北京市在大力的推广城市更新，这个时候城市更新当中就有很多的机会会释放出来，
1: 嗯，
0: 比如说你是参与老旧厂房的改造，还是参与社区的这个提升、质量提升，
1: 嗯，
0: 那企业也会觉得这是我面临的一个大的机遇。但是过去这种基础设施，可能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没有什么机会。前两天我去调研的时候，啊，昌平的企业就跟我讲：“哎呦，我们现在完全能够拿到这样的订单了，
1: 嗯，
0: 我们完全也能够参与到把传统的老旧厂房改造成我们所需要的产业空间，这就给我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他觉得特别满意，
1: 嗯，
0: 所以这种需求的变化，倒逼我们的营商环境要不断的转型升级，
2: 嗯，确实，十四五北京已经大幅提升了涉外服务能力。特别想问一下李老师，在本轮规划当中，这个对外开放最大升级是在哪儿？你像前段时间这个服贸会，
1: 哎，
2: 我们也是帮助很多企业，全国的企业来出海，
1: 嗯，
2: 对不对？所以在北京这个区位优势，包括北京的这个定位，是怎么着来升级对外开放的一个规划呢？您跟我们说说。
0: 现在企业的发展呢，已经到了一个全球化布局的新阶段。
1: 嗯，
0: 我们现在也要去海外找更多的订单和机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靠企业单个的单打独斗的去出海，它的风险就会特别大。
1: 嗯，
0: 所以你看营商环境当中专门做出安排，我们的政府要助力企业出海。
1: 嗯，
0: 这里面包括要给他提供更多的海外的环境的这个指南，
1: 嗯，
0: 也要动用我们很多的北京在外地、在海外的机构，
1: 嗯，
0: 国企的力量来帮助民营企业搭建这种出海的平台，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要比如说整合北京市和朝阳区这边我们的驻华的大使馆，
1: 嗯，
0: 驻中的机构很多，这样的一种资源优势，来让我们的企业了解海外发生的变化，
1: 嗯，
0: 这种很细心、很贴心的一些安排，我觉得比过去做的呀要精细得多，要有效果得多了。
1: 嗯，就像您所说的哈，这规则啊国际化、制度对标化，最终就落实到企业当走出去的每一步了啊。
0: 对，
1: 北京呢服务企业出海也有一个新平台再升级。下面呢，请看本台报道：更有用、更好用，北京“一带一路”直通车 2.0 起航。
3: 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 2.0， 最大。

0: 大的变化是更有用、更好用。2.0 的升级广泛听取了企业、机构等多方意见建议，力争推动平台从信息超市向综合服务平台跃升。
1: 线上我们新增了数字专区、绿色专区、出海活动日历和环球商机等板块。线下呢，我们的会客厅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现在新增了亦庄、心智出海会客厅。
0: 至此，平台已拥有信保、CBD、数字思路、科创出海、亦庄心智五家线下会客厅。
2: 2.0 发布之后，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9月份，我们会进行第二季的环球商机的一个对接服务。我们会进行持续6周的时间，每天不仅是给企业提供这个商机信息，同时一站式的给他提供解决方案和培训辅导。
0: 2.0 版本升级了两区一网多模块架构。两区新设数字和绿色两大核心专区，紧扣北京双标杆城市建设。一网搭建数字地图出海联络体系，首期上线京港快线板块，整合约200家京港专业服务机构资源。多模块则优化了环球商机、政策指南、活动日历等功能。其中，环球商机已累计发布全球公共采购订单近300条，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像我们道尔的话，作为一个链主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海淀区有超过2000多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科创平台这2.0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拓展海外生意，对于企业客户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那对于我们道尔而言，也增加了我们和客户的粘性。
0: 市经信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等7部门还首次联袂推出出海服务包，涵盖数字经济、人才职业资格评价、绩贸措施、通关会企、税收、知识产权、海外市场拓展，把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转化为企业看得懂、找得到、用得上的公共服务产品。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平台于2025年7月上线运行，逐步探索出线上平台为枢纽、线下会客厅为触点、专业机构为支撑的出海服务格局。一年来，线上累计发布国别报告603份，各类信息超5300条，集聚了109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企业超8000家，深度服务企业超1200家次。
1: 北京是高精尖的这个产业结构特征比较这个鲜明，所以我们企业出海其实也是围绕这些高精尖的这样的产业赛道，达到一种深度的合作。
0: 从603份国别报告到1200家次深度服务，从4家会客厅到5家布局，从信息集成到资源匹配加诉求闭环，直通车平台的一年是北京以高水平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向更有用、更好用迭代，为北京企业稳健走出去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3: 从十大行动到直通车 2.0， 北京营商改革正在从制度设计走向企业服务，从国内生态延伸到全球网络。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作为十四五规划的起草者啊，十五五规划的深度的研究者啊，您是如何总结这5年的这个营商的迭代，以及未来5年北京要建成什么样的一个北京服务呢？
4: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过去5年的努力，是政府和企业一起把我们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高效、更加的低成本，从而呢吸收了我们大量的民间资本的力量来助力首都的建设。在刚刚公布的全国民企500强的名单当中，北京市的500强企业又增加了2家，而且我们拥有的是万亿级的代表性的民营企业，这就充分的体现北京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我们长出参天大树来。但同时再往前看，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科技小苗不断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的要素、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供给要变得更加的国际化、高端化和市场化，让我们的企业成长呢没有后顾之忧。
3: 其实说到营商环境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就希望自己的办事效率高，然后希望自己无论是注册甚至说退出都能更快。但这2年呢，我们知道这个 AI 发展特别快，
5: 是
3: 包括这个数字平台、数字经济发展也很蓬勃。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现在咱们北京在 AI 的应用包括数字的建设服务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4: 我觉得过去5年啊，营商环境大家感觉到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很多的办事从过去的线下面对面，现在变成了线上， 不用见面，所以电子化、数字化、数字化成为今天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你看啊，今天我们身边很

0: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诗丽智能花境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

0: 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1: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0号陪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士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士的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我把手机搁那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子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有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勇士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得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上面那个。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
2: 看见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拿了。啊、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一，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

0: 想拿铁勺来，
1: 你看这铁多好。
2: 不是的，不怕铁勺了。
3: 你看，还有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这回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3: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2: 黑点都看得见。
3: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是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的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影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4: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5: 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

0: 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1: 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6: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0: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1: 是的，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
0: 赶紧给我们用案例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龙盘阶段。
1: 下面为大家先复习一下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首先时间，这个豫能控股从这个起涨到这个位置大概是20个交易日左右，幅度是围绕这个龙出水这个标志性 K 线进行上下的波动。再一个就是量能，这个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非常符合咱们这个龙盘的特征。
0: 好，那老师啊，您提到这个龙盘阶段是有10到30个交易日，这时间不短，怎么样判断龙盘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凤舞的起爆点了？
1: 首先来讲，在这个龙盘阶段出现大阳线或者涨停板突破龙盘震荡区间，这个出现的这个涨停板或者大阳线也就是这个买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龙盘结束的信号，也是开启凤舞阶段的起涨点。为了说清楚，咱们
0: 画个图。
1: 比如说这是龙出水的涨停板，然后有一个龙盘阶段，然后出现一个大的涨停板或者是大阳线之后突破这个平台区域，这个大阳线就是咱们的参与点，也就是代表龙盘结束的信号，也可以称为凤舞的一个起点。
0: 那老师，这根大阳线到底是几个点合适？
1: 大阳线一般6个点以上的阳线我们称为大阳线。
0: 那这个大阳线或者是涨停板啊，对于这个量能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对量能是没有要求的，但是根据以往的历史统计，出现这个大阳线或者涨停板放量的比较多，如果是缩量或者是一字板形态，也是可以的。咱们主要是要的是这个龙盘突破的形态，对这个量能要求并不高。
0: 好，那如果看到了这个信号，什么时候买很关键，我们是收盘买还是说就等这个线已经确定之后第二天买？
1: 是这样，如果出现了当天出现了这个六个点以上的大阳线或者是这涨停板，就可以去参与。如果第一天没有买进去的话，第二天可以继续买。
0: 那我们也通过两个案例哈，看看这个起爆点，这个大阳线到底长成什么样，快跟我们说一说吧，老师。
1: 这是豫能控股这只股票，在2月6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凤舞的起爆点，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阳线。这个大阳线当天涨幅是收盘是涨幅6%多，而且突破了这个平台区域，符合我们的一个买点。这是我操作的一个案例，航天发展的 K 线图非常符合凤舞的起爆点。看看这个位置，它是以涨停板来突破这个龙盘的区间，这个涨停板就是咱们参与的位置，也就是跟随主力上车的点位。这是我参与过的平台发展的一个 K 线图，这个大阳线相当于也是突破了这个区域，这个相当于一个

0: 涨停板，
1: 嗯，
0: 这也是凤舞的起爆点，这是咱们的参与的位置。
1: 好，那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您参与的这三个案例呢，都是主板的股票。我们知道主板是1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嗯、那比如说像其他的板哈，比如说像北交所的，包括这个科创板哈，30-20这样的一个情况也适用吗？
0: 20里面的创业板的股票，
1: 嗯，
0: 是可以适用的。我也操作过创业板股票的成功案例，用这个龙盘凤舞也抓到了大牛股。
1: 嗯，我们看一下哈。
0: 好的，这是我参与的一只股票，叫舒泰神。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0: 能否在“十五五”期间实现高端领域的全面突破，重塑全球芯片产业新格局？
1: 下我们今天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中科艺术创始人、董事长燕桂海，欢迎燕总；金融街资本投资管理部执行董事陈晨，欢迎陈总；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哈，专业又可爱的财经评论员吴学兰老师，欢迎吴老师。那在我们今天的采访正式开始之前哈，咱们先进行一个有意思的小游戏，其实也是一个小考核哈，要考一考大家。就是在我们这个桌上看到了吧，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呢摆了6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2道。我看看啊，我们燕总这第一个问题，
2: 首先是
1: 一辆高阶智驾的新能源汽车需要多少块芯片？
2: 现在是需要数千块。
1: 数千块，
3: 大概答这个
1: 啊，您知道啊？那这样给您一个抢答的机会，
3: 是2000到3000块。
1: 燕总是这样一个。
2: 肯定是在这个量级，其实随着你的智驾的水平越高，它的这个芯片的数量还会迅速的增加。
3: 你是练量，
1: 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开的这个新能源车哈，需要这么多的芯片。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一部智能手机大概需要多少块？肯定会少很多。
2: 百级，
1: 百级的啊，大概要需要几百块吗？
2: 200克到300克。
4: 只说级别，
1: 对，只说级别，
3: 我有信心了，
1: 你有信心了。
3: 我这个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多少块芯片？百级的，
1: 它会跟高阶智驾的车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2: 可能也跟现在我觉得具身智能本身它的智能化水平可有关系。
3: 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吴老师的第二个问题。哇，
3: 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特别近，就是
1: 特别近。
3: 城市这个路灯杆里有没有芯片？有多少颗芯片？那肯定是有芯片的。
1: 有芯片，您觉得大概？
3: 那这个应该就是几十块就够了，
2: 10左右吧。
3: 10左右，哇。
1: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陈总的2道题。
5: 我的第一道题是，我们在这个扫码支付的时候，芯片应该会在多少秒内完成这个识别和加密？
1: 这是基本没什么延迟吧？
2: 人的体验来看，基本就是毫秒级。
3: 没错，
2: 毫秒级，
1: 就是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的这种延迟。
5: 那第二题呢，是那个世界上的第一块芯片是在哪一年诞生的？应该在上个世纪的这个50年代。
2: 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了解过，大概第一块集成电路应该是58年。
3: 1958年，
1: 怎么样？回答正确了吧？这回吴老师，其实这些小问题呢都很简单哈，确实难不倒大家。但也正是通过这些小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芯片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已经悄悄地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我们的买菜出行，大到城市管理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主题就是芯片。那我也注意到，其实在1月7号的时候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那在这份意见当中呢，它也是明确提到了到2027年的时候，像我们人工智能的关键核心技术要实现这种国产化的安全供给，而且呢我们要突破高端训练芯片这样卡脖子的环节哈。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意见的发布，它至于我们整个芯片产业来讲释放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严总，
2: 第一个信号我觉得肯定是大力的支持，要加速整个我们现在智能化水平的这个提升。然后我觉得第二个信号呢，其实是我觉得要把现在的技术跟我们现在的应用要做深度的结合，所以才需要人工智能加嘛。我觉得这个加的概念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现在这个各种应用场景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这种民众他们能感知到的这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1: 那吴老师呢，您觉得这样一个意见的出台对于芯片产业的意义？
3: 我觉得一定是很好的一个助推器，因为明显就是国家决定难啃的硬骨头我们一定要啃，而且到2027年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再有就是政策加持力度会更好更多。
1: 陈总，
5: 是的，我想呢，过去的10年我们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产业也是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取得了这个初步的一个进展。那我们基本上在很多领域已经解决了这个有和无的问题，那我觉得往下呢，我们可能就要解决这个有到优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我们一定需要去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制造业是体量是如此的庞大，而且我们现在要讲高质量的发展。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必由之路。
1: 对，其实也是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加制造按下了一个加速键哈。我们希望这个速度和它的这个质量都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哈。其实燕总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中科玉树在过去的三年实现的让您觉得比较骄傲和自豪的突破是什么呢？
2: 比如说这颗芯片，然后就是我们玉树的第一颗量产级的芯片，实现了就是10万级可及的这种量产芯片。
1: 我觉得这样，我们还是请专业的人士先来说一说，既然玉树是做 DPU 的，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 DPU 到底是什么。
2: 好， DPU 的全称叫做数据处理芯片，叫 Data Processing Unit。 对，那我们都知道在 AI 的时代，数据已经变成了生产资料。
1: 对，
2: 那这个生产资料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资料必须得运到生产的工厂，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那谁来运送这些生产资料呢？那 DPU 就是来运送数据这样的一个生产资料的一个核心的芯片。
3: 对，物流。
2: 对，所以从形象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就把 DPU 形象的称之为数据的搬运工。
3: 啊，这个讲的太通俗易懂了，
1: 这样一下就
3: 是的
1: 了解了。
2: 嗯，我们也可以把它形象的比喻为我们数据搬运里面的闪送。
1: 啊，闪送，哎，这个形象。
2: 对对，它要的就是超低时延。嗯，对。然后第二块，像我们这个芯片呢，看起来就比它要稍微威猛一点啊。
1: 对，
2: 这个呢，其实就是做批量的数据传输的那个是闪送，它送得快。
3: 对，
2: 而这个呢，它要送得
3: 多。
2: 对，所以它的我们专业名词叫做数据的带宽，要比它要高10倍
3: 对
2: 以上。
3: 对，专送大件的德邦，
1: 专送大件。
2: 对，这个德邦顺丰，对吧？
1: 顺丰啊。
2: 然后那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还看到有一种数据运输是什么呢？它对它的整个不仅要快，带宽要高，它还要极其安全。
1: 那你看啊，我们这个数据搬运里面门道也很多，
3: 对，细分啊，
1: 分工的也很明确哈。那您就接着来再给我们说一说，它们分别应用在什么样的场景？
2: 比如说像我们的超低时延的，
3: 这一张，
2: 对，超低时延的这张卡呢，它要解决的应用场景就是对时延要求极其苛刻，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金融交易，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云的这种场景下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把自己的数据、把自己的业务放上去，我们都特别担心我们的数据会被泄露，会被第三方给侦测到。
1: 是的。
2: 所以我们的这个第三款产品呢，其实它在这个安全机制方面就增加了很多样的设计，然后去满足我们对于这种在云上大吞吐那样的安全的这种场景下的这种需求。
1: 陈总，我们知道芯片这个行业哈，应该说它的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周期也非常长。所以您在关注芯片产业的时候，这么多年来哈，有没有形成一些比较独特的思考，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投资芯片的秘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我觉得投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呢，确实需要长期主义，今天叫耐心资本。
3: 对啊，
0: 那我觉得这很重要。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一个技术驱动的行业，这个技术不断的涌现，新的技术不断出现，它满足了这个特定的需要应用的需求，然后应用的需求呢又催生了技术的迭代，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关注技术啊，关注这个技术现在的发展状况，未来的发展前景。那可能等到它变成商品以后，我们可能去验证我们当时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耐心以及对技术的这个看重和思考是很重要的。
1: 其实呢，包括我们开场做的这个小小的互动的考核和游戏哈，里面提到了很多方面都会用到这个芯片，尤其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哈，其实应该说给我们的这种应用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空间。所以说，吴老师，那您觉得作为我们北京的这种应用企业来讲，他们在应用落地方面，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3: 我觉得他们最大一个优势，其实跟燕总他整个的一个学术背景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北京产学研太方便了。所以呢，产学研它的这个链条越短，其实说从科研成果到最终落地，这个效率就越高，这是北京的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产学研。第二个就是北京有很多高价值的这种场景就已经在这儿。另外不得不说，北京啊，首善之区，它有好多的好政策，它也有大把的资金。流片，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芯片在正式 出来之前，这个流片其实很花钱的，北京给补贴真金白银1500万。北京嘛，科创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期许，就没准未来这些补贴好的政策还会继续加码。那我想政策是让企业和资本心里稳的一个，真的是什么呀，是定盘的心，所以这就是北京的优势。
1: 是，
4: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再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国芯片产业的崛起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全方位护航。顶层设计锚定自主可控方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明确攻关路径，财税优惠精准发力，集成电路线宽小于28纳米的企业享实免红利，集成电路线宽小于65纳米的企业获无免无减半支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设备进口关税减免，为企业减负松绑，资金活水持续注入，超3400亿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3期，聚焦设备、材料等核心环节。科创板绿色通道拓宽融资渠道，作为产业高地，北京同步加码，流片费用最高补贴2000万元，股贷债保联动金融体系精准赋能，亦庄、顺义两大集聚区集结超300家企业，人才安居加高新引育政策双管齐下。筑牢新底座，从单点扶持到全产业链护航，这场政策东风究竟能将芯片产业推向多高？国庆献礼，大国硬科技，见证中国芯片的自强答卷。方寸硅基藏千钧之力，自主创新起时代新城。
1: 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呢摆了6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2道。
4: 从高阶智驾到智慧城市，从扫码支付到 AI 场景的算力支撑，硬核芯片如何正在悄然改变千行百业？
3: 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无处不在。
0: 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它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是有一个情绪的，
2: 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民众他们能感知到的一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4: 2026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出口额将近1773亿美元，国产芯片迎来高速增长，营收利润双增，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芯片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国产芯片迎来从0到1向1到N的进阶新征程，国产芯片能否在细分领域持续突破，向高端赛道亮剑？
2: 它的整个不仅要快，带宽要高，它还要极其安全。
4: 金融街午餐会，先制生产力大路演，2026持续澎湃，领军企业再度集结，共建进化，见证突破。本期中国芯的突围之路，邀您共同见证科技的力量。
5: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1: 吴老师，其实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国家层面包括我们北京哈，都出台了很多对于芯片产业这样一个支持的力度，那现在又来到了15五的开局之年，那您认为在15五期间，我们在芯片尤其是高端领域，你看刚才我们没有敢提哈，是某些细分领域，那您觉得我们在高端领域有没有可能实现这种突破？
3: 应该说在高端领域我们实现突破的可能性是肯定有的，但我不敢说所有的领域我们都站到了世界的最前端，因为我们都还是比较理性的。你想一个芯片研发，芯片整个产业的发展和布局，那从西方国家来看，他们走过的不是几年，是几十年，而且里面有一些真的很复杂的技术，不是我们有勇气和一些资本就可以把它解决的，所以时间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在那里。但是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所以最终呢我们这个领跑可能性它是有的，但是技术方面呢，那肯定是燕总他更清楚具体哪些细分领域我们已经马上就能够超前，让他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但是我觉得就像吴老师说的，随着我们的这种技术的突破，产品的迭代，我们肯定会把这个时间 会缩得越来越短，
3: 是的，
1: 是燕总。
2: 我们现在缺的其实是在真正高端芯片的设计上，那就主要集中在比如说高端的 GPU、高端的这个 CPU， 然后也包含我们高端的 DPU。那

0: 这三个芯片呢，应该也是我们整个芯片设计领域，我觉得最复杂的三类芯片吧。那在这块呢，我们实事求是的来讲，肯定跟美国现在一线的厂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自己发展的一些技术路线，然后找到了成功的案例，然后呢，找到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闭环。只需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点上走出我们自己的这个结构，走出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
1: 那我觉得从这个我们投资的角度呢，首先我们可能就是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不仅有积累很深厚的集成电路的企业，我们也有软件企业，我们也有系统企业啊。那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把这个生态把它共同的建立起来，共同的往前走，共同的实现共赢。
2: 当国产 CPU 成功嵌入服务器集群，当算力芯片支撑起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当车规级芯片赋能智能驾驶，芯片产业正在经历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化落地的华丽蜕变。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消费电子到航天航空，硬核芯片正在悄然改变千行百业的生产模式。但盈利模式是否真正能跑通，应用落地能否撑起万亿估值，这场国产替代的革命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决胜独秒阶段？
3: 那其实我也想让我们几位来亮一亮牌哈，现在都已经道具啊放在你们手边了，就是觉得我们的这场国产替代的革命，就像小片说的，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决胜独秒的阶段？如果觉得是，我们就亮绿牌；不是，我们亮红牌。好，那就3、2、1，请亮牌。
4: 哇，我们太默契了，
3: 这次真的出奇的一致。那这样，这一次我们先从燕总来说一说。
0: 就首先，我觉得，在当下这种情况，整个我们的高端芯片，就包括我们整个芯片产业吧，它其实不是一个百米冲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铁人三项，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比赛。所以呢，我认为对于芯片这个产业啊来看的话，后面大家拼的其实是如何去穿越不同的周期，
3: 对，
0: 然后如何去在应对突发的这种变化，然后看谁的这种适应能力更强，我觉得才真正说谁最后能走到前面。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没有到决赛独秒的这种阶段。
1: 杨老师的这个比喻，就铁人三项的这个比喻特别的好。那可能我们的这个产业是如此的复杂，所以可能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跑铁人三项，我们是有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同时在跑铁人三项。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维度的比较，是一个更多维度、更复杂的一个维度的比较和竞争。
5: 我觉得决胜是必须的，已经到了这个阶段，而且这其实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我们已经被推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一个地步。但是就像两位说的，没有到最终的这个独秒阶段，因为这条路真的是漫长的。现在对于两位来说，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啊，您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是需要耐心，当然更需要硬核实力。
3: 对，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谁会最终先到达那个重点，但是我们应该说是既然已经出发，就必到达。其实呢，刚才确实探讨了这么多哈，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现在芯片的发展已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而且给我们再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些日常的便捷哈。如果我们可以去畅想一下，就是靠芯片驱动的那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理想的图景，我相信在大家的心中都会各自有各自的蓝图啊。那现在大家看到哈，在我们面前有6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盲盒哈，其实里面都有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一人选一个盲盒，看看这个里面的关键词和你们心中对于未来的那个理想的图景、愿景，能不能够契合在一起？
6: 好，
7: 那就优势优先了。
3: OK， 可以来，吴老师先来选一个，
8: 一起
3: 来，
7: 我们可以一起合理
5: 看一下。哎呀，太适合我了
3: 啊！太适合您了，我都好奇了哟。体贴，一颗小小的芯片，为我们驱动我们的未来世界。
5: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无处不在，它给我的帮助。

0: 住是丝滑的，是润物细无声的，这多好啊！
1: 是，
0: 其实就是科技没有边界融入了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
2: 对，所以说科技是有温度的。
0: 是的，
2: 嗯，那我来看一看，
3: 我的是绿色。
2: 绿色，
3: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智能等于算力，而算力的终点呢，大家说是能源，对吧？
2: 对。
3: 所以看起来这个我们发展，人工智能发展技术，然后似乎是要非常耗能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我看到有一个不一样的，我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哈，就是我觉得我们技术的很多发展其实是提高了我们很多的效率，对。然后我们的整个，比如说智慧城市，然后我们的自动驾驶，对。其实是帮助我们节省我们更多的这种资源消耗的。我们设想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的自动驾驶如果能把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拥堵缓解50%，那我们能节省多少能源啊？
0: 对，
2: 也为我们每个人节省多少宝贵的时间。
3: 对对，还有包括像现在我们也用很多 AI 的这种辅助的一些措施，那如果它工作得很好，那其实我们能节省大量的时间，然后能节省很多其他的各种的资源，那这个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绿色嘛。
4: 我的词是这个新生。
0: 新生。
4: 对，那我想就是今天可能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朋友们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那有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其实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它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是有一个情绪的啊。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因为实际上它至少在目前来说是并没有。但是它会让我们感觉到呢，使得好像它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于硅基的一个生命，而我们是一个这个碳基的生物。对，那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硅基也好，碳基也好，就会长期的这个共生。我们其实会生活在一个这种硅碳融合，对，人机共存、硅碳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这个新生。
2: 其实刚才呢，我觉得三位都给我们描述了哈，我们期待当中的那个芯片驱动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我觉得我们这盲盒剩下的三个不打开非常好，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具体的把那个蓝图描绘出来，因为它有太多想象的空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一颗小小的芯片，其实它装着的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更美好、更公平、包括更绿色，然后充满新生、充满希望的一个未来的期许。所以下面我们就写下我们对于国产芯片的寄望，好不好？那吴老师，您先来说一说，
0: 以心为意，让科技普惠万户千家
2: 啊，万户千家。
4: 我写的是这个国产芯片，让中国科技更有温度。
2: 对，所以主打的是贴心温度。
0: 对啊，
2: 那我们再来看看，
3: 我的主要是干法，就瞄准高端，敢于亮剑，我们要扎实推进，随错随改。
2: 给自己就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和决心。
0: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沟通和分享还是非常愉快的哈，也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芯片呢就是科技跳动的那颗心脏，而应用呢是让我们心脏能够去正常跳动起来的血液。通过今天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产芯片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坚定步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政策资本和企业的双向奔赴，更让我们看到了北京实践背后我们非常雄大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雄心哈。所以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也期待国产芯片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携裹着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林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机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记忆，
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这一

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全水，配料除燥，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4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蓉捻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蓉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蓉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10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清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
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四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质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斌的弟子马松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松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褐。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鲜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

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貌，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映，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

0: 上游商业航天的专用材料和核心元器件这块呢是它的根基，说白了是属于说不管是卫星也好火箭也好能不能造得出来。那么它关键的点就是啊，核心的好商业核心的专用材料哈，元器件哈，在我们选择标的的时候呢是已经最稳的一波往上去走的。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中游哈，中游是干嘛的，它决定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发得上去，能不能用得起来啊，就这两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火箭，一个是卫星的一个制造哈，这里面那具体的技术就是发射和测控哈。它的这里面的选股的逻辑是走的什么，第一个我们看到火箭和卫星它都是频次次数，就这个是核心点，次数能够加起来，那么它整个的弹性是非常大，它整个是一个爆发性的。下游比较好理解啊，其实下游是很接地气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像手机直连呀，然后 2C 端的这个商这个
1: 想象的空间就开始了，
0: 对，空间是非常非常广大的。但我跟大家说啊，它的特点是什么？长，长线逻辑，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目光不要重点看到这一块啊，这个偏对线的时间长，我们的目光应该集中在什么？上游和中游哈，而且这里面还细分，就是上游要大于中游，要大于下游。
1: 哦，这是上游是最优先的，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上游我们该怎么看呢？因为这个上游我感觉太专了。我看您的这个介绍，这个宝藏图里面都是用一个专字，专用、专享、专有。
0: 对。
1: 天哪，那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看不懂，看不懂。

0: 我没房，也没车，现在住我姐那儿。
1: 你好，二位。
2: 咱们撤吧。
0: 不是你大老远跑过来，吃点东西吧，我请你。
2: 吃饭就不用了，但我有点小小的疑问，想请教一下。
0: 您说。
2: 你既然不想相亲，根本就不用来。既然来了，见了我又一副马上要被枪毙的样子，多说一句话都唯恐我看上你。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0: 其实相亲这事儿，我姐真没告诉我，我是被她诓过来的。还有就是，今天医院出了点事儿，我心情不太好，所以我可能有点那个，请原谅啊。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没经过家属同意就给病人融了栓。
2: 融了什么？
0: 融了血栓，但是有可能会加剧脑出血的可能和危险。
2: 那现在病人怎么样？
0: 人是救过来了。
2: 那就是家属还不依不饶。
0: 不愧是警察，这都想到了。
2: 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0: 败诉，赔偿，吊销医师执照，以后就再也当不了医生了。
2: 那既然都知道结果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0: 当时来不及了，再耽误下去。

0: 你们俩喝点酒吗？你好，两位点的烧烤跟水果一起，慢点啊，请慢用啊。
1: 谢谢。
0: 痛快。所以啊，就该来这种接地气的地方。
1: 我刚才拿着红酒杯在那个地方都不知道说什么。
2: 谁说不是呢？我姐不会挑地方。反正我是把满肚子的纠结全说出来了。哎，你别觉得我唠叨啊。
1: 这才哪到哪儿呀？社区调节占我们每天工作量的一大半，你还没见那些大妈是怎么抱怨自己儿媳妇儿呢？
2: 社区调解？嗯。哎，你们警察不都是？别动，举起手来。
1: 大哥，你是影视剧看多了吧？警察内勤是不配枪的，外勤也不一定配枪，这维护社会治安一般的警械就够了。你今天说了这么多，纠结的其实就一点，你的初心。
2: 什么初心？
1: 医生就是救人啊，如果在病人面前把利害得失、吉凶祸福通通想一遍，那就不是救人，是算计了。
2: 知音啊，你说的比我自己总结都好，谢谢你。
1: 哎，可现在我们是在法治社会，一切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之所以让患者和家属有知情权，那就是个双向保护，既保护了患者，也保护了你的医生。
3: 那毕竟是条性命啊，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1: 虽然我是警察，不支持你的做法，但是如果哪天我生病了，我希望遇到你这样的医生。

0: 敬你一个。
1: 说，在我最难受的时候，碰上一个这么善解人意，又通情达理，还肤白貌美的姑娘，这不会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吧？跟普通灵似的。
2: 你才狐仙女鬼呢，
0: 都能开这么幼稚的玩笑了，看来心情好多了吧？
1: 其实你刚才那句话对我挺重要的。
2: 哪句话？
1: 就你说你是患者那句。如果我能继续当医生，我一定要做一个值得你信任的医生。

0: 请站稳，并扶好扶手带，请勿踩踏黄线，倚靠侧面。老人和儿童，请在家人陪同下乘坐。
1: 你哪边？谢谢你今天听我说那么多话。
2: 不用谢，我又不是知心大姐，也不是乐于倾听，只是今天你身上有些点真的很打动我。
1: 就像我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医生是吗？
2: 其实呢，我们警察一样，新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经过摔打才会知道害怕。

0: 做的。
1: 我怎么可能干这事？
0: 你现在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当您刚进医院的时候，这种事肯定是你。
2: 你自由了。

0: 温馨提示，办理离职手续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1: 没关系，人家说了，先让我过去把把关，坐坐镇，手续的事儿不急。哎，说。
2: 你在哪儿呢？你徒弟扛不住了，赶紧过来。家属说了，要48万。
1: 你说什么？48万？真敢开价啊！
3: 行了，你干嘛去？哎，不是你，哎呀！

0: 吃早点，肚子里凉是吧？喝点热水啊，暖暖肚子。都是我的不是，照顾不周。我应该啊，你们刚来，我就把这水给您沏上来。来，照顾病人太辛苦了，大姐喝点水啊。大哥，来喝点水。嫂子，辛苦了。
1: 坐呢，谢谢。
0: 弟弟，来喝点水。
2: 别整这没用的。
0: 聊聊聊，肯定聊，聊不耽误喝水啊。来来啊啊，咱坐下说，坐下说。来，坐对。这学生刚出校门啊，工作没多久就到了医院呢，心气儿特高，就想救人。你看就碰见这事儿了，这劲儿有时候没使到那个点儿上，幸亏碰到了你们这些通情达理的人啊，而且小子运气也好，你看这人救过来了，没什么问题啊。
3: 都出血了
2: 还说没什么问题？
0: 哎，弟弟，这我得从专业角度上给你讲一讲。
4: 是，最开始我们是怀疑他因为撞击产生了这个颅内出血，所以我们给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 CT 检查，结果证实他就是一个皮下血肿，完全可以自然吸收的，他真不是问题。
2: 现在没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
0: 是，说的是有道理啊。就这个问题我已跟王医生呢说过很多次了，而且是反复强调，没有家属的签字，病人就是死了，责任也不在我们。
5: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了？
0: 大姐，我说的实话呀，只要我们私自操作就会犯程序上的错误。其实今天发生的这个状况我之前都跟他描述过，但是王医生依然觉得他不希望病人死在他面前，还是把人救了。是，你们有权利告我们，也可以索赔，随时可以，医院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他开除。

0: 将来他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会再出手了。
1: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说，钱这个东西嘛，迟早有。

会花完的。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医生，刚毕业的医生，就是他还没有把自己学到的能量散发出来去治病救人，就一下子就完了。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真的。所以我恳请各位，好吧，恳请各位能不能再三思一下，放弃北城。我给你们鞠躬了。

0: 这么看来，咱们是没什么可谈的了。
1: 可谈？我再聊聊吧。
0: 走吧，
1: 弟弟。大哥，你通情达理，你再想想。

不是你的事儿，师傅。不管我去哪家医院，不管我干什么，我都会努力成为更好的医生。别玩这煽情的，松开！快跑了，快把我累死了。

0: 但是我们医生不敢打保票，所以护理方面您还得多费心。
1: 嗯，
0: 这人好不容易救过来，就别再出什么问题了。
1: 谢谢你啊。
0: 啊，应该的。

0: 是我扔。
1: 你怎么等睡着了？你怎么才回来啊？
0: 待会儿回家。
1: 上什么班儿？上这么久？哎，我的胳膊！哎呦，压死我了！
0: 我们赶紧上。
1: 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吧？啊，我一天忙完那个小的，还得忙你这个大的。我本来还指望着你，啊，有空闲的时候帮我照顾一下哈密。医生真不是个什么好职业，这哪有空闲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都是拿来补觉。
0: 你要是真心疼我就闭嘴吧。
1: 你怎么那么长啊？回头我给你换个床吧。
0: 别浪费钱了，从我上大学开始就没睡过合适的床，习惯了。
1: 把牛仔裤脱了啊，多硬啊。

0: 你小子运气太好了。
1: 嗯。
0: 家属签字了。
1: 什么？

0: 你放心，我问过了，我是直系亲属，签字是有法律效应的。
1: 那其他那些家属，他们同意了吗？
0: 他们回去还不知道会怎么闹呢。
2: 那这个是为了什么？
0: 那天回去，我想你老师说的话。那次荣栓，真的，我们压力太大了，都不敢签字。可你们跟我们非亲非故，却不顾一切救我丈夫的性命，把自己都搭上。如果这时候我不站出来替你们说话，我怕等我丈夫好了以后，我都没办法面对的。
2: 其实您什么都不做，就会获得一笔不小的赔偿。
0: 坦白讲，我有过私心，也犹豫过，可我昨天见到你

0: 我真的觉得很愧疚，我不能这么对待一位一心救我丈夫性命、不顾一切的好大夫。
1: 真的，谢谢您。
0: 是我要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我现在应该没有丈夫了。

哎，李大夫，看见我师傅了吗？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家属签字了，那家属签字了。有时候觉得做医生也挺幸福的。
1: 小子，产上有产妇，赶紧拿到医院办复印一份去。
0: 这还得备份啊，给你自己留着，回家找个相框镶起来挂床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看见他，心里默念：这种好事一辈子就是一次，如果再犯，迟早得栽。行，行，听你的，以后都听您的。
1: 没以后，我走了。
0: 不是没事吗？怎么还走啊？没事儿我才能走啊！路易波拿巴，牛不牛啊？打了几百次胜仗，全欧洲都被他拿下了，最后就败了一次，华铁卢，一辈子就完了。人家那路易还是个皇上呢。 尚且如此，我这路易就一小大夫，能走还不赶紧走？师傅，
2: 你现在就走啊？
0: 不然呢？年轻人，好自为之吧。我路易，
3: 自由了。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什么？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12秒，听好，全科室兄弟跑得最快。知道我叫你进来干嘛吗？你才进医院几天呢？先是割了患者的气管，然后未经家属同意还融了栓。只要人家家属选择不做声，你就死定了。我想知道发生这些事情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啊？
1: 我有想法，我想了很久。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哪怕被告上法庭，丢了工作，还这么做？是。看着患者倒在我面前，我什么都不做，我做不到。如果我能过了心理这一关，我应该也当不了医生了。
0: 你知道我现在最稳妥的办法是什么吗？就把你给开了。可是陆毅走了，现在没有医生。你最好不要让我后悔。哎，苏大夫。
2: 哎，苏老师。
0: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祖大夫学习。
1: 谢谢主任，谢谢祖老师。
0: 你不用谢我，你好好谢人祖大夫。现在没有人接受你，人家是菩萨心肠。
1: 哎呀，没有没有，我跟陆一比，我差远了。
0: 你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我明确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祖大夫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你连患者的体温都不许量，绝对不可以擅自做行动，明白吗？
1: 那这要是患者倒在我面前，我服还是不服？
3: 抬杠是吧？哎，没有，关老大，他绝对没有抬杠的意思，是不是啊？你有没有抬杠的意思啊？
1: 关老大，你看他真的没有那个，我们先去忙啊。
3: 走吧。
4: 朱大夫，
1: 哎，你好，你好。 29床，一会儿要做个腰穿啊。嗯，要点是什么？
4: 让病人屈膝侧卧，共同掐脊状。让脊背和床板垂直，在腰椎附近定准位置，注意近枕手法和针头倾斜的角度。避开脊椎骨，穿过韧带和硬脊膜，才能让脑脊流出。嗯，
1: 记得啊，胸穿腰穿，腹穿股穿，临床的四大穿刺。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练习。嗯，刘飞，你来走。
5: 哎。
1: 29床，来，我们测一下啊。好，这边好，好，好，把腿弓起来，把腿弓起来，对，好。
4: 朱老师，
1: 哎，34床
4: 要做个腹穿。
1: 啊，好的。哎，王大夫，这会儿刘飞正在忙，你去准备一下啊。
4: 放心吧，朱老师，我上学的时候哪点练过无数次呀？
1: 哎，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啊？我让你去做下准备工作，等刘飞这边做完了再过去做，听懂了吗？
4: 把帘子拉上，双腿抱膝抱紧了啊，放松，
1: 再弓一下后背。34床，我们做个腹穿了啊。
6: 左老师，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1: 把帘子拉上。嗯。

0: 没想到一个红灯等那么久，
1: 不着急，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儿。你是医生啊？这么闲？哎，主要现在没机会上手，我都觉得自己不像医生。来，哎，那奶茶不是我的，
2: 这不是你的，下一单的。
1: 哎，他们这不浪费医疗资源吗？
0: 我会看病，
2: 不信？
1: 哎，
0: 你不信？
1: 耽误一两分钟，你看那个，动不动就会有弊的。那一看就是运动紊乱型单侧透支症，还有那个头前面一缕白发，那是挖灯波格氏症候群，导致的耳聋和头发褪色。
0: 行了，看把我们大医生都憋成什么样了。
1: 听你说话有点喘啊，得做个心电图检查一下。
0: 老这样，几年前植入过心脏除颤器。
1: 看看。

0: 下午3点，您和吴老师有一个会诊。
1: 哦，什么内容？
0: 耳鸣。
1: 耳鸣，应该很快，有个10分钟就 OK 了啊。
0: 我们吴老。

0: 稍等一会儿啊！这还要堵到什么时候？碰到那不管用了。
1: 哎，我看到他了，你打幺二零了吗？
0: 我看到他了，他们堵在墙上。
1: 你说他这两天一直不舒服，有没有去医院看过？
2: 其实吧，我酒量还是可以的。我今天中午也没喝多少，跟平时差不多，谁知道就吐了。<笑>
3: 没事儿，这个跟您喝酒的时候吃什么东西很有关系。哎呀，
2: 陆大夫啊，对不起啊，你看我还对你。<笑>哎，
1: 这个人身体不舒服的，心情肯定好不了。反正我特别理解，陆医生，
0: 是吗？
1: 啊，理解。
0: 谢谢。非常的理解，我们陆医生这医德医术真的没得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过赵太太，我跟您说，以后喝酒一定要适量啊，别超，否则的话非常伤肝伤胃啊。在我们医学上怎么界定超量了呢？一般就是如果是红酒的话，300毫升，就是一小瓶矿泉水那么多，哎，那就超了。如果喝啤酒的话呢，一瓶半，好吧。
2: 这个我都给你写好了，您拿好。哎呀，你看人陆大夫，温文尔雅，又有耐心。哎，我之前听林主任讲，你在安康医院待过。啊，对。哎呀，我每次去安康医院，从来就没有遇见这么 nice 的医生。哎，这可能就是。
0: 每天看几个病人跟几十个病人的区别，当然了，我这人是天生文雅，这骨子里比较nice。<笑>我先从路出来了，往右是吧？
4: 我看到一个外卖车，
5: 医生，快，医生，快，救人啊！医生，
4: 什么情况？大叔他要上厕所，我就听见里面咕咚一声，再怎么叫就没声音了，医生。
5: 门锁着呢，哦，里边有窗户呢，但是有铁栅栏进不去啊。
4: 王强，王强，王强，
5: 听见有说话吗？
4: 他昏迷了，一直丧失的。
5: 这怎么办？
4: 王强，听得见吗？我们要把门砸开啊！
5: 去拿东西，把门打开啊！

0: 打电话，我问问杨澜到哪儿了。
1: 打了，说马上就到。
0: 老钱，王强，听见有说话吗？
2: 患者在哪儿？
3: 这边，这边，在这边。
0: 快快快！
3: 慢一点，
0: 我是安康急诊的医生，以前我跟患者接触过。 他体内植入过除颤器，从正常上看，我觉得应该是体内的除颤器误放电导致的心衰，由此让身体抽搐摔倒，头部受到创伤，造成脑震荡，一过性意识丧失。
4: 前面有卖淫的，把住嘴！
5: 快看！
4: 什么？前面有辆车，
5: 谁的车？
4: 谁的车？
0: 谁的车？
4: 电A80731的车主，赶紧查一波车，你找到救护总道。

0: 行行行，我马上挪，立马给我挪车，停车开道。
1: 好，挪车。
0: 为了怎么样？
1: 患者血压正在往下掉，赶紧开车。

0: 血压掉得太快了，
1: ，师傅，再开快点！
2: 现在耳高峰，快不了了。
1: 那换一条街，
2: 只能走隧道。
1: 那快点！
0: 血压还在掉，得想办法关闭输氧气。你们车上有植入式输氧气用的磁铁吗？
3: 没有。
0: 那想办法联系最近的医院，让他们把陈梦云送过来。
3: 行。
0: 王强，听得见我说话吗？你最近有定期去医院检查吗？那你上次去医院复查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
4: 医生说，输氧气有一根导线有点问题，想换到后面再勾芡。
3: 王大夫，我都联系了，距离最近有陈梦怡的是安康医院。
1: 安康医院，那就是你们医院啊。
2: 前面堵车了，
0: 血压掉到50了，

0: 怎么样，师哥，表现还行吧？行了，收起那一套吧。没想到你还挺有耐心的啊！哎，这喝酒和兔子在你们安康医院遭被打出去了，
1: 不许这么妖魔化我的原单位。我们那是急诊，每天百八十号病人是吧？平均到每个病人也就几分钟，
0: 哪有功夫逗咳嗽啊？
1: 但我告诉你，看疾病来绝不含糊。
0: 看严肃的样，我就知道你怎么说，你医院都行，别人都不能说。<笑>
1: 那倒也不是，就事论事嘛。论咖啡，那绝对是咱们这儿好。
0: 哎，我还真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他吐的不是血，是红酒啊？哎，这就是生活，
1: 说人话。
0: <笑> 你是不知道，像我这么一个苦闷的、生活艰难的大龄未婚男青年，喝吐过多少次红酒？嗯，
2: 行，你忙忙啊。哎呦，走喽。
0: 说，
2: 师傅 ，ICD 怎么关？
3: 磁铁、程控仪，这还用我教你啊？没有磁铁，没有程控仪，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4: 有啊，但你干不了。
3: 不是你小子又整什么幺蛾子呢？
4: 你就告诉我怎么做。我现在在救护车上，没有其他的医生了。
3: 不是，你一个急诊大夫，你没事跑救护车上干嘛去了？啊？那是你该去的地方吗？
4: 你先别说这些了，我跟你说下患者情况。他几年前植入过 ICD。 因为ICD的导线出现了问题，导致机器物放电，现在它的血压在不断的下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衰。再这样下去，人就没救了。你现在就告诉我我该做什么？
2: 我就告诉你，
0: 那个东西你别碰，一旦出了事儿，你死。

0: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陆毅，你是我师父。
0: 你别叫我师父，我不是你师父，你爱找谁找谁去。
1: 我找不到其他人了。
2: 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自己干了。
0: 王阳明，这个病人你一上手，他就是你的了。
2: 你现在听我的，赶紧下救护车，这件事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
3: 我不能走。我不能看着他死在我面前。
4: 患者生命垂危，临时指挥中心，请撤避播放器。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手动关闭，在患者锁骨下皮下切开一个切口，找到出站器，切断导线。
1: 就在车上，这怎么可能？
2: 开始准备，剪刀。
0: 但丑话我跟你说头了，这个出站器已经在患者身体里很长时间了，
3: 很可能跟血管产生粘连，拆除的风险极大。
0: 血管可能爆裂，心脏可能穿孔，这些后果你必须自己承担，你想好了没有？
2: 不管什么后果都承担，
4: 我就是不能看着别人死在我面前。哎呀，
5: 陆大夫你的真是太 nice 了，我得当面跟他道个谢，然后再跟他咨询点事儿。
0: 好，那就听我的，在患者锁骨下皮下切个切口，我来说，你来操作。
6: 我敢视频。
2: 来，把镜头对向患者。好，再靠近点。知道。王强，一会儿可能有点疼，没事，别紧张。
7: 就这里切开一个切口，大概四五公分长就行。下刀吧。
2: 你还愣着干嘛呢？下刀啊！

0: 稳住！
1: 你是上次劝你管他吓到了吧？你刚才的豪言壮志呢？
2: 啊！这是怂了！
3: 你闭嘴！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1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4: 对，买2块，
3: 这是对表啊，
4: 对，
3: 两口子
5: 是，
3: 还挺幸福，挺，对，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
3: 5000多啊，平时的。
5: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3: 来，挺高兴。
5: 哎，挺高兴。
3: 你感觉怎么样？
4: 高兴，
5: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3: 这个现在呢，
5: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3: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5: 浪驰的，
3: 是吧？
5: 特别好。
3: 这浪驰，哎呦，真漂亮，嘿。
5: 对。
3: 你看，哎呀。
5: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3: 全国联保。
5: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3: 物超所值。
5: 对对对，是。
3: 好。
5: 物有所值，很好。
6: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7: 买表呢？
6: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7: 英纳格的
6: 啊。
7: 嗯。
6: 瑞士进口的呀。
7: 进口的。
6: 哎，您呢？
8: 或者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嗯。
6: 啊，也是瑞士进口。
8: 啊。
6: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8: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的， 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4: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7: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儿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4: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7: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原跑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军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一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

0: 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3: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

0: 都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1: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又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

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

0: 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1: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
2: 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剑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儿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这个还存得住啊、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啊，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4: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

0: 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0: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哇，
0: 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儿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哎，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0: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啊。
1: 4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0: 对吧？
1: 是啊。
0: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1: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2: 一人多送2袋。哎，
0: 你这给我挖坑呢，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3: 对呀、
0: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0: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哎，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0: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0: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啊，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啊，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呀、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

0: 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2: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还麻烦，
2: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0: 对，
2: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0: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2: 对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

0: 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12: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1: 我扫您。
22: 这节目是真的，
16: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9: 一直都不孤单。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是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在抓住。
0: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1: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我们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再回升的那

0: 那其实孔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哈，市场也是跳空向下宽幅震荡，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大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家福就说了，想问一下孔老师，一尺双线能否用于判断大盘的走势？那一尺双线在当下仍然可以用作选股和使用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现在我觉得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选股正好是现在很多的个股处于下跌趋势当中
0: 啊，
1: 如果一旦见底突破下降压力线，证明什么呀？调整结束了。
0: 嗯，
1: 对于指数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指数上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是一个指数性的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是一个下降压力线，我们把几个高点连线，然后呢，第一个从低点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突破灯塔线的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0: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1: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啊，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我们来举个案例啊，这个是煤炭指数啊，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啊。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得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个画一条下降压力线，这是低点吗？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啊，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呢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啊，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啊，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

这个波段性上涨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的。

0: 节目其实呢还有这样一个小尾巴，咱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尺双线它的卖点和止损。孔老师能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止损点，就是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正确，那一定有一个安全垫，这个安全垫就是让我们减少亏损的，那就是止损点。那止损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继续看一看这只个股呢，当时这个突破灯塔线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对吧？哎，整个的下降压力线突破，灯塔线突破，这都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出现这个尖儿以后，那随后的下跌，最后我们发现跌破了这儿，那我们在这块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0: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对，
0: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1: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0: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那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1: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0: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福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1: 好，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福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福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1: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0: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2: 这天福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哎呦
0: 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2: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

0: 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1: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那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2: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0: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福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啊都香的没边儿。
2: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0: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2: 那我可准备抢了。
0: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三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1: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福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三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行吧？
0: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2: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0: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2: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因为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0: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2: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0: 哎，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2: 怎么样，
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哎，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2: 好，
0: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联系。
2: 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0: 卖完恢复啊！
2: 好，太好了，太好了！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啊，整整五大根，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儿倒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呦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这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炮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

0: 倍数是389。
1: 哦，我这瓶是028。
0: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1: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2: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去。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
1: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以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
3: 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得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4: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它深藏于炉土之下，用整整一个春秋积蓄大地的能量，这就是铁棍山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仙之食。它精选当日鲜鸡肉，文火慢炒四五个钟头，丝丝蓬松，根根香酥，这就是手工现炒肉松，这是真功夫。今天我们将这两

0: 粉酱心合二为一，铁棍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宜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2: 我也是最得意这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满嘴的留香。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啊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儿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2: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啊、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它往下砍，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儿。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1: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3: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儿，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像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2: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这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4: 这么吃山药啊，
2: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3: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2: 上了年纪呀、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3: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2: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3: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1: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3: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1: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咱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3: 多少？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1: 哎，你数数啊。
3: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万，够呛。
2: 这还多呀，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3: 哎呀，阿姨您别说了，这太过了，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的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1: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

0: 哎呀，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1: 哎，
0: 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2: 哎呦，我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3: 炫总啊，我看这箱子啊，还不够满的，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我再给压实在点。
0: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2: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0: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3: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2: 开玩笑面子，大家满意就好。听您的。
0: 哎呦，太棒了！
2: 不到100块，抱走这么一大箱。但是啊，就100个名额。
0: 好，
2: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0: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冷供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吃，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
2: 嗯，
1: 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啊、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家里头啊多

0: 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肉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啊，也是不齁嗓子。
1: 嗯，这不有点鲜溜啊，好吃。
2: 对呀、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嗯，软和啊，上牙。
1: 干吧，好生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真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啊？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大盒成吃了吧？
0: 哎呦，而且80块都且吃呢。嗯，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轩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呀、啊。嗯，
0: 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子，就要买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2: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呀、啊，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呀、啊，单独吃它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老年人呢在家待着，有时候没食欲，这种点心呢是家里的常客。
0: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2: 过两天呀、啊，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1: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0: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长征，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0: 我的晚年找谁托付？议定监护托举两代人生，
1: 以后我走了，有人管他了，我也就放心了。
0: 制度组合拳，选对人，防住坑，
2: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搭建起自己的养老服务框架，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晚年是真的有所托付。
0: 从观望到落笔，勇敢起步，
3: 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就是去了解。我们呢，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有多复杂啊，有多深奥。
0: 制度出台是起点，如何让托付真正落地？
4: 我们中福喜呀和汇丰公益基金会啊，共同发起了惠爱常伴老年人议定监护行业培训项目。
0: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8: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8: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8: 每周六，转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一个一季度当红不让的冠军，这两天在我们节目确实折腾了不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弦。他昨天节目当中再一次提起了到一个争议点，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零轴之上的时候，我们要做多个金叉的确认，方法掌握了，但是扔到实地盘面上，我怎么买？什么时间买？然后现在大家都说，我现在仓位现在没有了，每天看着盘跟动，那我们这个仓位如何是正确的仓位管理呢？
1: 我的买入标准也会分三个点。第一个点，首先我在我的买入周期内一定是符合我的选股标准的。你不能说，比如说我选股是这三个点吧，你说我这几天我多头没发散了，我前两个符合，哎，我看它挺便宜的，它是不是马上能上去？这个千万不要，就是你既然做了确定性了。你既然做确定性，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叫追高了，我们做的是追涨杀跌。你追求的就是确定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追求性价比了。我之前吃过很大的亏，就是在于什么，我是做突破的，我离突破还有两分钱的时候我买进去，我赌它一定突破，这可能就是上一轮最高点，这就是箱体的上沿了。关键就是在那几毛几分钱。你上去意味着人家会花这个钱把大家所有筹码收集起来，你如果没有上去，就是在这块这是一个高点，人家不打了，那你就被挂在最高点了。
0: 这
1: 你是上一轮的最高点和下一轮的最低点可能只差两分钱，
0: 就是那个点有什么方式，或者哪一些号声响起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就冲进去。
1: 第一个点是这个，我要符合我所有的选股标准。第二个是六十分钟出现金叉。第三个点是我可能要跟大家去说一下，仓位管理不是我一股脑全要进去的。
0: 明白。
1: 太阳股份从日线级别，首先我要说，我们主升的票，它机会很多。我给大家就画个箭头，这三个点都是就是 MACD 的二次打开。你至少从日线级别来去看。这三个点其实都符合，
0: 对，
1: 就是我指的二次金叉，真的大家不要以为只是第二次啊，就是是多次，就比如说第二次往后都算。你看这个算是，你不能算是它金叉，它是粘合，都没粘合上就打开，
0: 是，
1: 这是比金叉还要强的这个行为，
0: 就很坚决的一种趋势出现。
1: 然后这边也是多头一直发散，你看五天线都没碰着十天线。所以其实这主升段，首先我们要认为就是真的好票的话，它是给上车机会很多的，就是你甚至可以不用特别把握精准的买点，首先这是我们就很多事情是先从大然后往小一逐步精准。然后我再举一个科兴发展的例子，就是这个会更精准，就像我刚才说的 MACD 六十分钟的金叉。对，你看这一天刚好符合了，这个其实是属于突破了之后，然后它回落，然后再恢复多头的这个点，
0: 是，
1: 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一天，或者说这两天其实都差不多了。如果你要确定性强的话，那选这一天也 OK。然后这是不是一个金叉零上二次打开的金叉段？
0: 零上，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 MACD 多头发散，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三个标准？就是六十分钟会更精准，
0: 六十分钟会更精准。
1: 我们就跟拿放大镜看一样。就首先我们从就是我比如说从选股，我上来月线级别我要去挑你月线级别 OK 的，然后再去挑周线级别 OK， 日线级别 OK 的，然后其实很多人日线级别买就 OK 了，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精准一点，就 MACD 的金叉它其实确实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周期内是强的，我在一分钟是强的，我在日线强的，我在周线强的，我在月线强的，那它强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0: 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战法，捋了一下自己的所谓的这个自选。为什么我的这个资源库里边一个都没有？
1: 就
0: 问题出在哪儿？
1: 我其实希望说大家就是这个市场它不是靠猜或者靠什么，
0: 对，
1: 它是靠对这些东西确定性的把握。跟大家强调，仓位其实是保命的，或者说是我这一集的时候最想跟大家去讲的，因为我早期吃过很多亏，就是我认为我的买点很精准，我啪我上来我全仓就进去了，但是它会进行一个回调，回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破我的止损。我就直接出来了，过两天又涨回去了。所以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的仓位管理，我对一只票的介入是会分三笔，我会把我的钱分四份。我先进四分之一，因为咱们是 T 加一嘛。第二天不好，我这四分之一可以跑出来，第二天如果好，我再进四分之一，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不好的话，我可以把我新进的这四分之一我可以T 出来，当我这二分之一都做好的话，我再进二分之一，当天出现问题，我可以把这二分之一撤出来，我还是之前那些，我都是做好的嘛，我都是有利润的，我是浮盈加仓的。
0: 哦，浮盈加仓，
1: 越涨越买，
0: 有点意思。
1: 就是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越跌越买嘛。首先越跌越买，那说明你每一次的买点都错了。我买进去是为了让它涨，对不对？我买一次错一次错。

0: 错一次，再买一次，再买一次，再错一次。它上涨的理由只有一个，是因为我买了它。嗯，我不断我要去加仓，我要给它平回来，我要给它平回来。但没有，就是它在一个下跌趋势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没有这个行情。然后我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划分？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嗯，浮盈，我先四分之一，我达成浮盈之后，我再进四分之一。如果我这个浮盈给我吃掉的话，我把这四分之一我撤出来，我等于我永远亏的只亏之前那四分之一。比如说拿泰坦去、嗯、去举例子啊，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嗯，我可以在这儿再进一笔，
1: 是，
0: 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这其实一直都在浮盈加仓，但基本上我的操作可能是在日结分三天，这个是分三个阶段了，嗯，但它都是三个上个小台阶嘛，对吧？
1: 我可以理解为用的这样的一个建仓或者推进的方式，如果我们遇到了所谓的一个下杀一个大的一个放量的话，我们可以把之前T的放出来。
0: 是的，
1: 说白了就是我们抽搐有度。
0: 是的，您比如说像这个，这比如这根阴线，我就可以把我之前四分之一给卖出来了。嗯，然后或者说，比如这好了的话，我可以把它买进去嘛。嗯，然后我再加四分之一，这不行，我把加的这四分之一卖掉，我之前四分之一我还是有利润的。
1: 钱票都已经在我面前了，但是怎么能落袋为安呢？怎么把钱带回家？
0: 这个其实跟大家去讲哈，就是卖出一定要坚决。嗯，你的买入就是比如说我买入，我们不是可以分三笔吗？嗯，你发现不好的时候卖出，你甚至一笔就要出来，
1: 是两笔到两笔。这个坚决和决绝之间，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调剂一下自己。
0: 其实这个就是纪律，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份工作，要拿同样的认真程度，你要拿同样的纪律性去做，它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
1: 我喜欢这句话，就是你要干这个事儿，你真得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因为它是挣钱和亏钱。
0: 对，是的。然后我其实说我的卖出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三十分钟或者六十分钟的 MACD 出现顶背离或者下叉，然后这个三十分钟或六十分钟怎么去看？就是去分要大盘的环境，大盘环境如果不好，或者说你这个票涨得太高了的话，你需要更敏感一点，你就要用三十分钟的。如果大盘环境好，你可以放的。

0: 这块第一次出现这种下叉或者顶背离的时候，我先出一半，然后这边他又打了一个小高点嘛，又打了一个小高点之后，他的 MACD 往上突一下，哎，又掉下去了，说明他没有很大力气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又多了。
1: 不是要挣最后一个铜板吗？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嗯，是的。而且其实像比如说我们的交易纪律里头，我会放在说，你日线级别如果收盘跌破五天，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止损出来的。错过了日内的买点，就是错过30分钟和60分钟的话，那咱们就看日线级别。您看，像日线第二天它不就掉下去了吗？它这个收盘价是低于这个五天线的，收盘价低于五天线，我觉得还是要出来，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老股民都有体会，就是真正下跌开始的时候它是没有底的，就是我们还是要严格执行纪律。既然就是我觉得交易最后拼的就是纪律，就是市场上大部分的交易方法它都是会赚到钱的。
1: 最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心魔，哪笔钱是我们的？怎么能把这笔钱带回家？可能这个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所有人会不停甚至说永远要讨论下去。
0: 遵守纪律
1: 啊，
0: 这个纪律其实意味着说你自己建立一套交易体系，这个交易体系是你的知识和你的能力。
1: 嗯哼，
0: 你不要总想挣这个交易体系之外的钱，
1: 要去在我最熟悉的领域来执行最严格的纪律，这样你眼前的钱才能顺利的带回家。看看你的家具，
2: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当红不让。那最近股民朋友也感受到了热点轮动呢是非常的快，很难做到呀稳定盈利。那么其实呢，炒股炒的最后拼的不是运气，而是投资理念和交易纪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两位老股民啊，那老朋友郭树奎和庄慧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将结合他们多年的实战经历，帮大家拆解常见的投资误区，分享一套可落地可复用的实战心法。欢迎两位啊。很多股民朋友炒股啊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特别喜欢追热点，就是当前什么热呢就炒什么，结果呢经常是套在高位哈。那两位老股民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3: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着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3: 哎，对对对，
4: 其实我们这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你怎么做的，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这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就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热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咱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这个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我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它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2: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立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 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

0: 一个自己的这个教育体系呢？
1: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先给自己制定一项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2: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是说这技术重要？还是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她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着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是一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是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会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会很低，这不可能的。所以水平是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个人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啊，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啊，比心态更重要。因为心态大我都不缺，对吧？你磨练磨练都出心态了，对吧？对吧？你交易系统反而是不可能靠磨练来的，靠自己的学习，靠一个学习的过程，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建个交易体系，这非一朝一夕的时候。

0: 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儿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是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哦、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来尝一尝。
4: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3: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巴着巴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3: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4: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先进的航空母舰级的智能化绿色生产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3: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和

0: 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1: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0: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
2: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一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1: 江总啊，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3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呀、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2: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再送我们点儿，
0: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2: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才想买呢，对不对？
0: 是，
2: 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0: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2: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你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0: 行吧，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2: 对，
0: 总共是65小袋。
1: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0: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1: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钱，焦总就当我没说，行了吧？
2: 大家伙啊，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0: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2: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让此时此刻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0: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2: 行，
0: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哎呦，
2: 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 口感更香。

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毫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我是来迟了、嗯、我刚才呀、啊、抢了两组、嗯、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啊、对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呀、啊、是有情怀的。
1: 对、嗯、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啊嗯、拿这个黑芝麻核桃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啊、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嗯、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啊，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钠、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嗯、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你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啊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了。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

0: 这么大的五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1: 不好吃，
0: 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2: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一报价就是10万十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的套餐？
2: 这个是因为我干装修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老柳我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2: 我呢就想墙面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三个优势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不到30000块钱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整个施工周期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2: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目的就是去掉毛刺起皮的污水印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关键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我们会给您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了地柜吊柜台面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让您使用起来更顺手。第四个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以前很多人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 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0: 对，
2: 啊，也洗不了，
0: 用起来不方便。
2: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盘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代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0: 对，
2: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0: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2: 是的，
0: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2: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

0: 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一两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2: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2: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

0: 别的屋去。
1: 嗯，
0: 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
1: 嗯，
0: 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
1: 嗯，
0: 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
1: 嗯，
0: 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
1: 嗯，
0: 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
1: 嗯，
0: 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
1: 嗯，
0: 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好，辛苦了，辛苦，辛苦，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

0: 和购房意向都比较强烈。
1: 基本上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海淀片区的话呢，购这个项目基本能达到65%，将近70%。所以基本上是海淀外溢，包括西城，然后其次是石景山盆堵，包括有一些泛丰台科技园附近的一些这个一些白领呀等等，然后会考虑这个项目。然后这个家庭覆盖的话，基本上是三口之家，然后基本上就是两代人同住是会多一些。
0: 值得关注的是，该楼盘的热销并不是个例。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到访和成交持续升温，不少观望许久的改善型客户重新走进售楼处。
2: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看房的人确实多了，而且尤其国庆这几天来看房的客户明显更积极了。之前看过一直犹豫的客户也重新过来再了解了一下。之前我们销售一个人一天差不多是可以接待2到3组客户左右，现在平均每天都可以接到4到5组，基本上是翻了一倍的。而且整体的成交情况也是不错的，从8月8号新政到现在，我们项目累计成交了121套。所以整体来看啊，不管是客户到访的积极性还是实际的成交表现，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3: 新政发布以后，我们项目的到访量和成交量显著地进行了一个提升。现在每天我接待客户达到一个10多组，其中里边啊占比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公积金贷款客户。因为新政发布以后啊，由以前的家庭最多可以贷160万，变到现在的340万。可以说是给我们的购房者，我们的客户去减少了他的月供，减少他的压力。
0: 8月8日，北京市住建委、市规资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放宽非京籍购房社保门槛，大幅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切实降低刚需，改善家庭置业压力。8月2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提出现房销售改革方向，优化购房还款节奏。9月24日，全国首个地方性现房销售执行细则正式对外发布，从供给端重塑新房开发规则。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出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相关政策，自10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进一步释放刚性住房需求。多重政策共同作用之下，市场预期得到修复。
4: 首先呢，8月8号北京出台的新政对于需求端的刺激呢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买房，社保从2年降到了1年，其实这个在新房的维度就很好操作了。同时呢，公积金支持力度也明显加大。这些政策首先影响的其实不是网签，而是咨询、带看和认购，其实都变多了。8月份市场已经能看到这个变化，新政以后的售楼处还有中介门店的咨询量呢其实都在增加。但是新房咱们从认购到最终的网签本身就是有一个时间的，所以8月下旬形成的一部分需求可能9月份才能体现在网签数据里。新房和二手其实都是这样。那8月28号的现房新政，包括最近出台的这个贴息新政，虽然很多朋友说啊，这个贴息的总价150万对应着北京似乎呢有点少，但是这些无疑都代表了对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积极性的举措，导向呢也会影响很多朋友买房的一个策略。
0: 多项政策红利的叠加效应在销售一线显得尤为突出，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还款节奏优化等利好实实在在降低了购房家庭的资金门槛和现金流压力。同时，高品质住宅产品供给也契合当下市场的改善需求。
5: 其实有几方面原因吧，一个是政策，咱们那个前段时间出台的公积金政策呢，最高可以贷到了340万，降低了老百姓的购房的门槛和资金压力。其次呢，咱们8月28日出台了一个现房销售的新政，它的初步了解，它那个还款啊，按揭贷款是到均备以后，实际上也是降低了老百姓这个还款的压力。以前嘛，买完房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要还贷款了，现在呢，相当于还有一个缓冲期，大概得1年左右的时间吧，实际上变相呢也降低了老百姓的这个资金的压力。
2: 目前政策帮助最大的其实还是想换大房子的改善家庭。最新的9月24日的新政也提出了现房销售的方向，所以我们觉得这对开发企业的资金实力和产品打造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开发好房子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对于客户来说，以后买房肯定也会更看重实际的品质和交付效果。
0: 相比于新房的大幅反弹，九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上涨13.7%，同比微。

0: 基准线，今年三月份北京二手房住宅网签是20000套，四月份的18000套，所以现在更准确的是市场从前两个月的
1: 范本和模式，把这一种我们整个休闲的氛围和这种我们消费的一些新的创新理念带到了商业环境当中啊，引入的业态呢也更偏重于这种体验化，在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手电啊，有新的一些适合于我们 Z 时代啊年轻令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些业态和项目，所以呢整个氛围的提升呢较过去的我们说传统商业界室内型的封闭型商业界呢有了很大提升。
2: 新地标靠手电引流，而老商圈则靠赛事聚客，这个黄金周北京各大商圈最热闹的关键词少不了赛眼经济。
3: 还有人说这个假期啊，北京人不是在看比赛，就是在看比赛的路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首钢园，这里正在举行的是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看比赛之余呢，人们也会在附近的商圈走一走，转一转。以我身后的六工会为例啊，那在整个赛事期间呢，他们的营业收入是已经超过了800万元。
2: 与此同时，亦庄通明湖的 GT 世界挑战赛、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也在轮番上演，带动周边商圈消费持续升温。截至10月6日，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入园观众超2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提升37%。位于亚奥商圈的新辰里亚运村店就是赛眼经济的直接受益者之一，11期间客流同比上涨了10%。
4: 所以为了带动我们中网的这个运动员的服务，我们外广场专属开发了这个大巴车的接驳站，运动员可以在这上面上下车。对我们来讲的话，国庆期间的外宾的这个销售然后包括客流提升还比较大。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了增加这个相关的顾客体验和服务，我们选了35个品牌可以延时经营。
2: 亚奥商圈今年重点推票根经济，中网期间观众凭票根可在商圈75家商户享专属优惠。除了赛事之外，黄金周期间鸟巢还有演唱会，成为拉动亚奥商圈消费回暖的双引擎。
1: 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呢，首先它是有非常丰沛的这种体育赛事的举办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基因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新的一些国际性赛事的引入和一些创新项目的引入呢，也为北京的体育赛事的这个对于消费的拉动，对于这个流量的拉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产业带动比呢，能达到1:5至1:7的带动比例。以石景山为例 ，WTT 在石景山2025年的直接收入呢是1.54亿元，但是却带动了石景山近7亿的综合消费。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未来北京商文旅体的融合发展，一个呢是将创造更新的消费需求。此外呢，这一种消费的声量啊，也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一种生活状态带给了更多的我们的普通人啊，也促进了我们这个全民健身的发展。
2: 这个黄金周，北京人的胃也没闲着。前门大石栏商圈餐饮消费金额同比增长9.2%，老字号更是集体上新。同和居什刹海店客流较去年同期上涨超20%。全聚德推出全球风系列创意烤鸭，和平门店、前门店客流增长近20%。烤肉季把国家级非遗栀子烤肉融进汉堡，销量比平日翻了近3倍。一句话总结，老字号不老，越来越会玩了。
1: 老字号呢，它有几个属性。第一呢，它是一个非标经济的非标商业品牌的这样一个体现啊，因为每一个城市的老字号都各不相同，它有它城市独特的记忆的承载，独特的商业文化的内涵蕴含在其中。第二呢，老字号也是最具有体验性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品牌啊，它的非遗记忆、它的品牌文化、它的品牌故事贯穿在消费整个过程中。第三呢，就是老字号呢，它也是一个未来服务消费的代表。现在的老字号呢，已经不单纯是商品售卖了，它把它的这一种自古流传的我们的商业精神，盐不二价、和气生财等等这样的服务品质啊，带到了今天。 在老字号的整个消费结构中，我们认为隐形的服务消费也是它能够吸引消费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这个黄金周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消费者更愿意为体验和文化买单。赛事拉的是流量。

0: 老字号和各类体验式消费贡献的则是另一种流量，两者共同构成了消费回暖的底座。当商业新地标不断涌现，当文商旅体展加速融合，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1: 刚刚收官的国庆长假，全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近1382万人次。如今，千万级人流不再只是观光流量，而是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如果关注北京的公园消费啊，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告别了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各大公园呢是通过业态上新、场景扩容、文化赋能，打造了差异化的消费场景，提升了二次消费占比，让传统园林变身城市假日消费新主场。
3: 手感沉甸甸的这款叫做雀落奇年的冰箱贴呢，也是国庆假期北京市祖公园文创单品销售的第一名，仅在奇年店这一个景区啊，就这一款冰箱贴每天的销量达到了100多件。
4: 游客喜爱的雀落奇年冰箱贴以奇年店为核心，融入龙凤呈祥意象，还可以当小夜灯使用，呈现天上宫阙般的梦幻氛围。作为国庆京城人气最旺的公园，天坛公园依托超大入园客流，实现了文化 IP 可视化、景观价值商品化、游园流量价值化的完整消费闭环。
5: 最火爆的那个起伏冰激凌，包括花语冰激凌，包括这边的 AI 旅拍，不用化妆，不用换装，然后大家就可以拍出更漂亮的照片。国庆假期7天，总体的销售在100余万元左右，让大家把天坛的文化带回家。
4: 7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尽管假期结束，但公园依然热度不减。来自墨西哥的一家三口来天坛之前就听说了旗年店，今天特意挑选了文创雪糕和冰箱贴，留下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今年国庆假期，全市开展近200项、100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文化展演、休闲游乐、体育健身、自然科普等。颐和园桂花文化展、国家植物园菊花展等秋日特色景观活动备受青睐。国家植物园北园精品菊展集中展示中国传统精品读本菊约250个品种、1000余盆，黄石公就是一个清朝末年育成的传统品种。
6: 一个它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品种，而且它是我们那个中国的十大名菊之一，并且呢它还是一个池瓣的，这么流传这么100多年吧，它还是这个花瓣花型还非常的饱满，也品种没有退化，非常的棒。花瓣啊是个像个小勺子一样，上面是打开的，后边是合拢的。
7: 明白了。
8: 特别这个菊花我已经心心念念很长时间了，不能错过呀。
7: 对，金秋的北京哈，
8: 整个的你在园子里面走，所有的地方都是景。
4: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第五届菊花展正值观赏期，超2万平方米的展区内，连片菊花铺就绚烂花海，吸引18万人次来国植打卡。花开引客，客来生金，流量如何留得住、接得稳呢？公园做足了服务升级的文章。
3: 最近啊，国家植物园北园也是升级换新了一批的文创空间。您看，这儿叫牡丹园，其实过去啊，这儿就是一个简单的小卖部，而现在呢，变身成为了一家美妆的文创空间。
4: 国植依托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北京几家著名的老国货品牌合作，推出了牡丹、芦荟等植物元素的联名美妆产品。
9: 国庆假期，销售额达到3万到4万。我们也是主打这种一店一品，然后希望可以差异化、因地制宜的，让大家在不同的专类园，然后能够在不同的商亭有不同的体验。
4: 国庆假期，国植北园在牡丹园、丁香园、海棠园等专类园打造的多种消费业态空间纷纷亮相，泡面吧、书局、茶社等，让游客有的逛，逛得好，留得住，买得了。丁香园内的詹金堂书局融合书籍阅览、文创手作与轻食咖啡，逛累了的游客在此歇脚，放缓游园节奏。本次假期游园呈现客流分布均衡、服务品质升级、消费活力提升的良好态势。各大历史名园依托深厚园林文化底蕴和精细化服务，持续增强品牌吸引力，游客停留时长显著提升。 如果说国家植物园主攻的是业态创新破局，那香山则主打长周期场景运营。
3: 红叶家族多可爱啊，您看，这就是香山公园为即将到来的红叶季准备的毛绒小文创。从国庆假期开始的市集呢，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你也可以来市集挑选属于自己的小文创。
10: 这个册子以及冰箱贴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本子都卖得不错，因为他们可以用来盖章嘛。嗯，觉得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把这个咱们香山好的文化带到祖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4: 香山公园秋染静怡遇见香山主题市集汇聚非遗展演、秋日文创、特色美食、亲子互动四大板块，将皇家园林秋景、传统文化、休闲消费深度融合。国庆假期香山公园游客量的上升也带动了商业消费同比增长20%。记者注意到，园内彩叶树种已经开始进入变色期，公园也早早为红叶季的文创消费做好了准备。
11: 专门给红叶季制定的这个红叶的拼图积木，您看这是一个元宝枫的这个小树，还是很可爱的，包括有一些古建的元素。我们整个红叶节至少是推出10款以上的这种新的结合节日限定的这种文创的产品。咱们老说这个用户画像嘛，想逐步打造这个年轻的香山，有活力的香山。那所以从文创这块呢，我们也是定位到就是年轻的这些客群。
4: 这个假期实现破圈的公园还有不少，北海公园新开放的琉璃阁院落，7天琉璃文创销售近60万元。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巨型橘猫圈粉无数，赏花经济把颜值变产值。金秋游园会期间，园内市集营收近120万元，同比增长近50%。日坛公园打造的电子票根经济，为周边商业带来营收近700万元，同比增长也近50%。从单品文创热销到场景市集引流，再到全新业态落地，北京公园正在从景观资源比拼转向场景、业态、内容、服务的综合消费能力比拼，也将持续为北京文旅内需增长提供长效支撑。
1: 谁说 CBD 只有 PPT 和冰美式呢？这个秋天呢，北京 CBD 核心区绿地广场直接长出了一片美食森林。
2: 一起来关注啊，10月9号到11号，60多家米其林黑珍珠必吃榜餐厅集体出摊儿，草坪上啊就能蹦迪、打乒乓、听爵士乐，上班族中午下趟楼，分分钟就可以开启野餐模式。接下来啊，咱们赶紧到现场去先睹为快。
12: 看这个馅儿，有拳头那么大。柠檬六味大煎饼在店里的点单率都很高。在 CBD 的一块神仙绿地上啊，您看正在举行的是 CBD 印77国际绿地美食节。那和一般美食节不太一样啊，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店啊，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其中包含了米其林、黑珍珠、必吃榜等知名餐厅。有很多餐厅啊，可能甚至需要提前预定1周才能吃上，但是今天呢，都集体在这儿亮相了，可以让大家一站式吃个够。
13: 走进现场，烤肉、烤肠、面包、汉堡，各种香气交织在一起，烟火气十足。本次美食节由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指导，北京商务中心区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银
14: 是最低探到了3754点，距离前期的低点3741点仅仅是一步之遥。那么创业板指的最大跌幅呢，超过了3%，科创50的最大跌幅也超过了4%。就在大家准备要拔电源、关账户的时候，哎，这个反转的戏码就出现。我们看到下午在券商股的带动下呢，各大指数都出现了一个微型的反转，全面翻红。那么下跌的家数呢，也是从4500家缩减到了2000家。但是我们投资者关心的核心话题依然没有变。那这波调整到底是最后一跌，还是牛市宣告终结了呢？稍后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相关情况。
15: 上证指数报收3813点，上涨近2个点，成交量8886亿元。深证成指报收12641点，上涨近21个点，成交量10120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043点，上涨超6个点，成交量4948亿元。北证50指数报收1037点，上涨25个点，成交量163.3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4211点，上涨1.79%。日经指数报收69030点，下跌0.02%。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10月8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441点，下跌

0: 0.16%，德国 DAX 指数报收24806点，下跌1.18%，法国 CAC 指数报收7729点，下跌0.51%。再来关注美股10月8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1231点，上涨0.1%，标普500指数报收7765点，下跌0.47%，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7193点，下跌1.25%。反转戏码上演，我们的牛市还在吗？下跌一步到位，下周有望展开反攻吗？科技龙头批量大跌，继续扛着还是逢反弹就卖？当红冠军逆势抓涨停大跌时，哪里才是真正的避风港？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买泽元、沙漠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二位老师了。那节目的开篇呢，我们还是直击核心行情哈。不知道买老师还记不记得，其实在节前呢，我们跟小沙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哈，他对于四季度的判断是非常乐观的，觉得会开启一个上行的行情。但是我们看这个节后回来之后，这个走势好像并没有出现一个开门红哈，反而是反向在走弱，所以不知道小沙是不是对四季度的判断依然维持之前的这个乐观的一个态度。
1: 对，维持之前那个观点啊，我跟各位说一下，其实我这个节前就想来了，但节前那周有周，咱没有周五。我想跟各位说一下，其实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不改变这个观点啊？从我个人的交易系统叫做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去研判上证指数，所以给出了观点就不变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市场的一个验证。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以后我的所有观点都不会轻易的去改变。那么第二个想跟各位说的是啊，就整个这个市场其实下跌并不是从十月之后减弱的，而且。我觉得它其实从之前的这个中秋节前一个交易日，也就是一个周四，就开始出现了单边下跌，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上午。那么看到这样的走势，明显和之前说的预期不同。那么要不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啊？明确的告诉各位，不会改变。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想让我改变这个观点，包括我觉得在座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如果想让你改变这个观点，应该给你一个明确的理由，应该能够说服你。我觉得走成今天这样的走势和预期有所不同，但不是更坏了，而是更好了。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那来问问马老师，你怎么判断小沙的这个判断，他的理由有没有说服您？
2: 他暂时还是没有说服我啊。虽然我也认为就是在这个局部咱们悲观可能已经有点晚了，那局部我们至少应该是博一个反弹或者等一个修复，但是是不是四季度能像沙老师预判的一样说能够有一个上行，我觉得还是有待验证的。
0: 是，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市场也是走出了一个反转这样的戏码，那像今天下午出现的这个反转在不在您的预期之内？
2: 完全不在我的预期之内。
0: 完全不在您的预期之内。
2: 对，因为我认为节前如果说市场相对于冷清一点，我们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有一些避险因素。但是节后回来以后依然有这么快速的下跌，我认为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
0: 确实就像马老师说的哈，今天下午出现的这个反转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包括我们节后回来这两个交易日可能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市场也不敢抱有太多的幻想哈。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节目也确实收到了很多粉丝的留言，咱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像这个网友西河就说了，今天的这个反转呢，其实就是打个巴掌给个糖，改变不了下行的趋势。娓娓道来也说了，我还说呢，这轮行情稳一点吧，买点指数，结果不到一周就跌了10%。所以说市场的这波调整应该是让很多的投资者感觉可能都是有点措手不及的，就像我们说这个沪指好像都已经快接近前期的这个低点3741点了，对吧？然后我们看这个创业板指好像也已经接近了去年11月份这样一个低点，包括科创50好像也回到了3月份的这样一个起涨点。所以我们说今天在这个关键的支撑位，我们看到开启了这样一个拉升。所以说这样一个拉升到底是探底成功还是超跌修复？如果说我们不跌破，到底好还是不好？就这些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刘旭然，听一听他的分析。旭然你好。
3: 经受住了考验，3750再度成为沪指的强支撑。其实呢，这个点位既有前期市场政策底和市场底的阶段融合，同时我们放到一年的周期来看，从过去一年多次重要的底部和短线低点也都在这样的一个复合的下轨附近，所以从短线来看呢，今天盘中触及3750附近仍然会形成短线强有力的支撑，而且结合盘面来看的话，仍然还是表现出了热点的活跃，像前期的消费以及创新药、农业等等回归，以及结合着近期国有银行再度部分刷新历史新高，都显示出盘面仍然还是具备着持续的做多力量。而短线来看呢，随着反弹的延续，那么不排除在节前反弹高点的位置可能仍然会

0: 形成短期的市场阻力，所以小的箱体已经重新构筑，而沪指可能仍旧强于其他的几个指数。当然不破不立，那些之前超跌的指数一旦市场信心回归，在短线反弹的幅度上可能也会略大于沪指。
1: 中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中是融通四海，托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中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不知道二位老师是不是认同轩然刚才的一个分析和判断，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是到了前期的支撑位，就开启了一个反弹。那这个反弹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破前面的这个低位了，还是说不破不立哈？所以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买老师倒计时开始。
3: 首先我在怀疑，就是旭元老师真的是在看多吗？就是我其实也是看反弹的，但是旭元老师这个观点我觉得好像并没有那么强的底气。他说只要这个指数回到了节后就是这个开盘的高点附近，那就会形成压力，那我们好像掐指一算空间也不大呀。而且呢，旭元老师提到的几个板块，农业板块是不带指数的，银行板块今天是冲高回落的，那么这几个板块能够支撑指数走多久呢？所以我还真是有点一头雾水了。那我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指数如果要见底的话，要完成先从急跌到缓跌的过程。那大家可以看到节前是急跌，节后今天才开始有了筑底的迹象，那之后我们要等什么呢？要等待这个市场有一个阳线的出现，而不是说探底回升。探底回升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管沙老师借了100块钱，然后还给了他80，这叫探底回升。那我们要等待，就是我还给他120或还给他150，这个对他来说才是有获得感啊。这是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要从急跌到缓跌。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市场有相应的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呢？今天其实表现也还可以，就是量能确实在温和的放大，但是我们要看到有持续性，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市场要有主线。我们今天看的市场在这个午盘后啊，这个主线还是相对比较零散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市场有主线的出现，让大家有抓手。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一些投资者在节前已经空仓了，节后他买什么他要有目标，那我觉得这三点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对市场仍然是一个谨慎看多的状态。
2: 马老师维持着自己之前一个比较谨慎的判断，对吧？觉得我们首先要从急跌到缓跌，而且板块要有持续性，同时要有比较明确的主线出现，对吧？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条件。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小沙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同样一百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4: 好，那么我就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啊，既不会让买老师听不懂，也不会让观众朋友听不懂。那么因为我觉得每次给出这种观点的时候，都应该对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自己的操作有一定的这种借鉴。那么我想跟各位说的是，整个这个下跌哈，整个从我个人的观点，四季度会出现明显的单边上行的这个行情。那么这个时间的角度会一直贯穿到2027年的一季度。那么时间呢，整个之前就跟大家提到过，十月份可能表现不太好，但是11月、12月，我认为这个行情会开启。那么包括最近出人意料的这个下跌，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总体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为什么说更好了？我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之前我每次都跟大家说了，上证指数周线，你看到这个周线你就不应该担心行情。为什么？在之前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的时候，前两周的时间市场等待的是周线选择方向。那么选择方向到底如何选？我们看下方的 MACD 指标。 MACD 指标其实从去年啊，整个11月已经是绿色柱线空头掌控市场，那么到现在整个绿色柱线已经是非常缩的非常小了。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位置选择方向，指数周线能够出现一定的上行，下方就会出现所说的金叉的走势。但是经过最近两周的连续下跌，这个金叉明显是失败了，而且绿色柱线稍微有所扩大。在这儿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认为接下来周线 MACD 的绿色柱线 到底是应该所说的继续向下持续的扩大，还是会逐步的经过几次反复，那么出现这种所说的缩小，然后形成金叉的走势啊，这个各位回去自己去琢磨一下。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无论经过多少反复，多少次的冲高回落，周线级别的上涨回调，那么它都应该是绿色柱线逐渐缩减，然后出现金叉的走势，开启一波周线级别的反弹。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时点啊，今天上午真的是给了你更便宜买入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担心。
2: 嗯，好的，谢谢沙漠。虽然他严重超时了，但是为什么我要让他把话说完？因为他说了，他必须得让沙漠，必须要让买老师还有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都听明白、听清楚哈。怎么样，买老师听清楚了吧？
3: 听清楚了。但是我觉得呢，他这个有点抢跑，
2: 有点抢跑，
3: 是超时。那就是说，接下来一周有没有周阳线？其实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重要。
2: 还是您维持要等一根阳线的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3: 慢半拍
2: 啊，可以慢半拍，对吧？别着急。你看一直哈，你们这组合就很有意思。我们买老师呢负责谨慎，沙漠呢就负责乐观。但如果真像他判断那么乐观，这上行的行情还要延续到明年的一季度，对吧？那您刚才说借那100块钱应该很快就可以还给他，而且还能多还20。
4: 但是在这儿我再提醒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一句，现在有很多就是大家不愿意再说到底牛市结没结束，还是说所说接下来要怎么样？那我想给各位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再提醒各位一下，原来就跟各位说过很多次。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市场开启的应该是构筑复杂饼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问我，接下来本轮行情至少在明年的一季度，我认为会到达所说的4300到4400点之间。
2: 你看他说了乐观，但他也不是特别乐观，
3: 也不是盲目乐观。
2: 是，好，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4: 对话，之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包括科创板它能够收益为正，很核心的一点是因为它的波动率相对够高。它在今年的所
2: 除了这个说到的这个银行板块，应该说医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当红本周的冠军王瑞呢，他的参赛股中弘医疗今天也是有一个20厘米的涨停哈。那么医药板块究竟能不能够成为这轮调整当中大家的一个避风港呢？就这个问题，我们也来连线一下当红选手王瑞。王瑞你好。
5: 我上周去选中弘医疗，其实跟避险并没有关系。避险啊，是黄金债券的事情，医药从来都不是避险的，因为它要真走起来的话，还是很凶的。我其实是按照月线金股池的一个打法去选它。月线啊，在底部趴了2年，出现低后阳之后啊，站稳长期的均线，那么就会在我的池子当中先圈出来，再用日线去找右侧的一个买卖点，看大做小。啊，其实只要位置对了，后面就会有持续的走势。就是10月的医药能不能够参与，我认为是可以参与的。10月底三季报集中落地，谁在这能赚钱啊？一看市场就能知道。我们不要去撒网去买板块，只要去跟业绩兑现的细分龙头去做。
2: 好的，谢谢王瑞的建议哈。其实王瑞选择医药不是从避险这个逻辑来看
5: 的，
2: 他认为医药的这个后续走势会很强哈。所以医药这个板块小扎怎么看？
4: 是不是会成为所说的避风港？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反复在想什么叫做避风港哈。然后我的脑子里呈现出一什么，就是在一个大海上，然后狂风卷积着乌云，然后呢这个刮得受不了，然后之后突然出现了一片小岛啊，然后上面有几个小破房子，进去之后这个东西叫避风港。其实我想告诉各位，不行。在狂风暴雨当中，真正能够让你避风的应该是一艘大船。所以一个好的股票才叫做避风港。那么一个好的股票，我就说什么叫做好的股票，那我觉得很简单。一方面你通过基本面，比方说市盈率，刚才提到市盈率、市净率这些，还有第二个就是它的相对位置，就叫它的所说的比较合适叫好股票。还有一点啊，其实如果在今年，我觉得大家都不可能是空仓的。今年如果从一月份你一直真的持有到现在，其实你会一直可能都是套牢的一个状态。如果今年在今年的行情当中，刚才说了，它只让你套了20%以里，套10%套15%，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公司，就是对得起你的。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那么我认为这些都是有机会，不仅仅是解套，而且是有机会盈利的。
2: 这是小沙对于避风港的理解，白老师认同吗？那您觉得什么才是大家的避风港？我们怎么选这个避风港？
3: 我觉得大家的避风港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更多的是什么？就是你对这个公司你有足够的信心，或者你对这个行业有足够的信心。其实就像沙老师说的，你说跌了10%或15%，那它就没有可能跌30%或40%嘛？或者说跌了40%或50%，它现在足够便宜了，难道就不是避风港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跌幅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更多的是你对这个公司或者你对这个行业 业有

0: 没有理解，这才是真正的避风港。
1: 行，那我们只能祝大家都找到自己的避风港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建议哈。那接下来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我们把时间要交给小燕。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来揭晓我们当红选手下周的参赛股。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10月9日关注公开征求意见，事关8400万人权益，面向4类主体，北京招募未来产业合伙人，多重因素推动近期猪价出现小幅反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0月8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呢，包括基本劳动权益、劳动规则、企业用工形式、纠纷解决等方面。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已经达到8400万人了，主要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等。可以说呢，这份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北京启动了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的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针对产业导师、产业主理人、投资合伙人、场景合伙人四类主体进行招募。纳入体系的机构和个人可以参与北京市未来产业培育及创营未来成长计划相关活动，共享企业库、项目库等产业资源，并且获得政策咨询、产业链供应、场景试点、投融资对接等服务。中国养猪网数据显示，截至10月8日，生猪外三元价格报每公斤10.3元，生猪内三元价格报每公斤10.63元，分别较国庆假期前上涨了大约0.24%和0.2%。而且呢，多地猪肉价格呢也较节前出现了小幅反弹。但是业内普遍认为啊，近期猪价的反弹主要是由短期情绪与供需节奏变化驱动的，而并非基本面反转。接下来呢，回到资本市场，请继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周当红选手他们最终的成绩如何。那排名在前五的分别是第一名王瑞，参赛股呢是中弘医疗，第二名张硕，参赛股是深物业 A， 第三名呢是王文轩，采纳股份，第四名是王进，中心赛客，第五名是庄慧君，太阳电缆。那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各位高手又会选择哪只股票来参赛呢？我们也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3: 参赛个股是002702海鑫食品，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最近有异动的表现，说明下周是有概率持续上涨的。
4: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华北制药600812，大盘持续调整，医药板块有防守的属性，同时华北制药的业绩也是拿得出手的。
5: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806泰诺迈博优，该股呢作为7月份上市不久的近端次新股，上市之后呢，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调整，近期呢虽然指数这个回调，但是该股呢相对抗跌，那么从短线的角度上来说呢，有可能它还有进一步的这个短线的博弈机会。
6: 参赛股票是603727博迈科，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是石油石化油气设服板块，主要呢从事海工设备高端制造，全球龙头企业。技术面呢，经过前段时间的筹码锁定之后，我们看到和大盘是属于逆势对抗的，正在挑战前期高点，值得关注。
7: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南华生物，该股为医疗生物板块，今日低开震荡盘升，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继续上涨。
8: 下周参赛股票我选择300801的泰和科技，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化工原料板块，技术上呢，它前期有个较大结构的下跌，然后下穿越了所有的均线系，所以认为是大结构拉动壳了。而小结构呢，经过一轮下跌，昨天出现了群过，今天是中继星，所以后期有望上涨。
9: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华建集团，它经过横盘整理再次站回年线，逆势比较强劲。
10: 下周我还会选择空仓观望，当前大盘一直压在均线下，等大盘调整过后再做选择会比较好。
11: 本人下周

0: 查了，他们正在核实呢。
1: 可我觉得现在首要得是联系上受害人。
2: 你们找谁啊？
0: 你好，我是圣岳区检察院检察官陈欣怡，想找陈曦问点事情。
2: 检察院，陈欣犯了什么事儿啊？
0: 您别多想，陈曦也是受害者，她之前不是投诉过一家美容院吗？我们想跟进一下情况，不知道您方不方便配合一下我们的调查，把您了解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2: 方便，我现在就跟你们去。
3: 喂，妈。啊，我快到家了，怎么了？你说你在哪儿？哦，好，好，行，那我马上到啊。
0: 阿姨，您别着急，慢慢说。
4: 哎，西西这孩子啊，从小就要强，什么事情啊都他自己拿主意。
2: 强撑着出院就是为了拿到这个赔偿，唉，可是他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呀，给您添麻烦了。哎，
0: 您别这么说啊，我们也是怕陈曦的权益得不到伸张，未来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3: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赶紧给我回家。哎，你这孩子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啊？
0: 阿姨你也别着急，咱们坐一说，来坐一说。哎，这陈曦刚过来不了解情况，您说您动这么大肝火，他不也委屈吗？是吧？
1: 我们和阿姨今天已经把事情的大概情况聊了一下，你不用紧张，我们肯定会调查清楚的。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给你做长疗的医师叫金俊，对吧？
0: 嗯。我们已经调查核实过了，他根本没有行医资质，属于非法行医，他已经涉嫌触犯刑法。私了不是根本办法。让金俊这样的无证假医师逍遥在外，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少受害者被坑害。

0: 好，检察官，接下来有什么需要，您就跟我说，我会全力配合的。
1: 王老板，关于受害人陈曦的医美医疗事故案件，请二位配合我调查。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代号543。这是一架特殊的高空侦察机，型号 RB57D。厉兵秣马，角逐超高空。他们用热血铸就忠诚，用赤胆彰显军威。他们是保卫祖国蓝天的国之利器，他们就是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
1: 1959年10月7日早晨，一架 RB57D 高空侦察机从台北起飞，从浙江温岭上空进入大陆，向着目标北京直奔过去。侦察机刚一进入温岭上空，解放军的雷达就发现了它，随即起飞歼击机进行拦截。看着下方一架接一架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解放军歼击机， RB57D 的飞行员既不躲也不闪，任下面起飞多少飞机，打多少炮弹，他都不理不睬。凭借飞机优越的爬高性能，一路大摇大摆，熟门熟路的沿金浦路上空直线向北，毫无顾忌的往北京通线上空闯来。
0: 飞行中 RB57D 侦察机飞行员不时地瞟一眼脚下一路跟着自己过来的飞机，在接近北京通线上空时，两架解放军歼击机突然自动脱离，被落得越来越远。 RB57D 侦察机飞行员不禁更加得意起来，虽然服役于国民党空军，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空军培训出来的飞行员，此刻又驾驶着美国制造的飞机，那优越感顿时升起。在他的心里，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何况是飞机呢？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殊不知死神已经在前方悄悄地等着他。
1: 继续飞行了十几分钟后，距离侦察目标越来越近了。突然间，从陆地上轰轰轰地飞起三只火箭，橘黄色的小火龙一个追一个腾空而起，以90度的仰角神速地向着 RB57D 侦察机直刺过来。随后传出三声天崩地裂的声响，伴随着剧烈的震动，RB57D 侦察机飞行员根本来不及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下意识地背着伞包跳了下去。但是没想到降落伞只是死神在最后时刻和他开的一个玩笑，伞包刚一打开，旁边飞机被火光击中爆炸，碎片切断了伞绳，他从万米高空直坠而下，摔得粉身碎骨。而一直让他引以为豪的那架 RB57D 则拖着熊熊大火一头扎进通县东南的玉米地里，被发现时残骸和尸体旁边散落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清晰地显示着国民党第四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员王英钦。
0: 每次来出任务时，他的心情就跟游山玩水一样，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被击落。然而今天他失算了。我们说玩火者必自焚，潜入别人地盘侦查还却如此大摇大摆，死到临头却浑然不知，最终命丧黄泉。我们不禁要问，这架侦察机入侵我国内陆进行侦查，为何如此从容，一点也不害怕，甚至一点防备都没有呢？是因为王英钦的驾驶技术高超吗？并不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所驾驶的飞机。
1: 王英钦所驾驶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 RB57D 亚音速双发喷气式单翼高空侦察机。在 RB57D 之前，台湾国民

0: 但空军一直用 RB-57A 喷气式侦察机对大陆腹地进行侦察。然而，这种飞空高度可达15000米的 RB-57A 的侦察活动，并没有能维持多久。1958年2月18日，当一架 RB-57A 再次窜入山东半岛地区进行侦察时，被人民解放军的海军航空兵击落。从此 ，RB-57A 侦察机在大陆上空销声匿迹。但是，美国将性能更为先进的 RB-57D 交到了蒋介石手上。经过改进后 ，RB-57D 相比 RB-57A， 飞行高度增至18000至2万米。该机装有4部航空相机，在高度18500米实施航空照相，可摄取长约400公里、宽70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它的续航时间达8至9.5小时，最大航程达6800公里。它的这种重量轻、载油多、航程远、升限高的特点，使它可以从事高空隐蔽侦察活动，而不会受到来自地面和空中的袭击。
1: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新中国空军还处于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从苏联引进。照片中的这架米格-19歼击机，就是当时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一种传统后掠翼布局战斗机，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进入批量生产的超音速战斗机。它爬升快，加速性和机动性好，火力强，能全天候作战，主要用于空战争夺制空权，也可实施对地攻击，是当时中国空军中最先进的战斗机。然而当它面对美国制造的 RB-57D 时，也是无可奈何。
0: 1959年1月的一天，一架 RB-57D 偷偷向大陆上空摸来，然而尚未靠近大陆，即被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雷达盯上。随即一架米格-19歼击机奉命起飞迎敌，米格机迅速爬高，15000米、16000米、17000米，米格机离 RB-57D 越来越近了。突然，米格-19不再升高，飞行员看看高度表，此时米格-19高度是17900米，他知道米格机已达到极限高度，而 RB-57D 离它尚有2000多米。国防科委为了工作联系和保密起见，规定了各种导弹的代号，其中萨摩尔地空导弹代号为543，从此地空导弹部队也就被称为543部队。
1: 成立不久，543部队就接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

1958年11月23日，满洲里火车站内，20多名来自地空导弹第一营的官兵们，身着皮衣皮帽，搓手跺脚，来回的走动，并不时地朝着苏联境内的方向观望。随着一阵汽笛的长鸣，一趟国际专列由远而近，缓缓地驶进了车站。列车没有靠近站台，而是混在了车站无数的货车之间，显然这样做是为了便于保密的缘故。列车的前后是闷罐车厢，里面坐的全是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列车中间是一节节长平板车，车上褐色帆布紧箍着的神秘货物，就是543部队的新装备萨摩二地空导弹。从这天开始，一批批萨摩二导弹陆续通过满洲里进入了中国境内。

0: 新兵器有了。根据协定，地空导弹第一营从1959年初开始，在北京郊区接受以斯穆斯基营长为首的苏联专家的训练。为了防止技术外泄，苏联方面也提出了严格的保密要求。听课的学员每人发给4-5个证件，进大门要证件，进课堂要证件，进发射场要证件，领保密本也要证件。各专业之间不能相互打听，课堂记的笔记教材一律不准带出课堂，学员们只能空手进出课堂。过于苛刻的纪律逼得学员们想出了一种既保密又有效的办法。上课时每个人集中精力牢记一部分内容，下课后大家凑到一起再相互交流。战士们在树荫下用大地做纸，用树枝木棒做笔，在地上画出一个个兵器原件，并默写型号和参数，待大家都弄明白了便用脚猛去。理论学习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总是纸上谈兵是达不到效果的。没过多久，一个检验大家训练成果的机会来了。
1: 1959年8月，地空导弹第一、二、三营开赴甘肃戈壁滩进行实弹射击试验，目标是运输机投放的拉178机。靶机的时速为750至800公里，和2B57D 高空侦察机速度相似。按照规定，每个营只准发射1枚导弹。靶机起飞后，制导雷达及时准确地捕捉到目标，即将发射的导弹昂首屹立在发射架上待命出击。当靶机飞进二营的发射区时，营长岳振华下达发射命令。随着一声巨雷般的轰鸣，导弹腾空而起，直插云霄。只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导弹并没有按预定的弹道飞行，而是严重的偏离了方向，失去了控制，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在距发射阵地右侧20公里处坠地自毁。靶机安然无恙地从阵地上空飞过。地空导弹二营的全体官兵被这意想不到的结局惊呆了，大家的情绪顿时一落千丈，这对其他几个营的打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0: 面对这一始料未及的情况，营长岳振华立即指示各连队在不动兵器的情况下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研究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原因，一定要找到这次脱靶的原因。接下来大家赶紧对各个系统进行重新检测，但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跟随部队打靶的苏联专家对进行实战演习的每名操作员和引导员一一进行了操作程序上的询问，也都无任何的失误。就在大家为此事一筹莫展的时候，二营的一个叫韩彦林的代训教员通过观察导弹当时的飞行状态后分析出，只有天线收发车方位角天线的扫描马达电线接反了，才会产生刚刚靶场上的错误。

0: 照片中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天线收发车，其作用是锁定目标，追踪目标，并引导导弹将目标击落。韩彦林分析，导弹之所以会偏离目标并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出20公里，就是因为天线收发车里用来扫描跟踪的扫描马达的天线接反了。可是站在一旁的苏联专家听到韩彦林这一分析后，立马就提出了反对。他坚信苏联工厂在产品出厂时都会有严格的检查，像什么电线接反这种低级错误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而韩彦林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为此他跟苏联专家打了个赌，如果是他自己判断失误，愿意接受处罚并且向苏联专家道歉。于是二营官兵立刻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检查了扫描马达的接线柱，发现接线确实跟其标明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接线柱上的漆封得完好如初，证明兵器引进后原封未动，应该是苏联军工人员粗心大意没有接对线头造成的。待把两个接线柱的线改正过来之后，马达转向也恢复正常了，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随即苏联专家用手拍了拍韩彦林的肩膀，伸出大拇哥，连连地称赞道：哈拉少，哈拉少，并对旁边的岳振华说道：中国军人真的不简单，短短几个月的理论培训就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
1: 很快新中国国庆10周年庆典活动就要到来了，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空军除了调遣最精锐的歼击机群、高射炮群部署在北京周围以外，特别将训练仅4个月尚处于绝密中的543部队投入北京地区防空作战。不料在如此重要的任务来临时，地攻导弹二营的装备却很不给力。从9月中旬部队进入阵地以后的20天里，二营兵器共发生故障46次。对此，二营对所有专业技师提出要求，兵器故障多是客观存在，必须随时发现，随时排除。平时故障排除了，战时出故障的可能就小。坚决反对对故障现象、故障征候不在乎、可忽视小故障、不及时排除的不良作风。国庆过后不久的10月6日晚饭前，制导雷达连对设备通电检查时，突然发现显示车的一个目标放大器的放大量不够。收发车技师张光增从傍晚检查到第二天天光放亮，逐个元器件一个一个查过去，终于发现一个继电器的接点稍微有点松，几个弹簧片的弹力有些不足，一个汇流环和碳刷的接触不大好。排除了这几个小毛病后，兵器果然恢复了正常。从此以后，地攻导弹二营立下规矩，排除故障不过夜，并成为装备保障的光荣传统。
0: 尽管打靶失败后又故障重重，但是萨姆二导弹是当时我军唯一能够得着敌人 RB57D 的先进兵器，因此哪怕是接点松这种小小的故障，地空导弹二营的官兵们都不敢掉以轻心。谁能想到就在这些小小的故障排除8小时之后，真正的挑战就来临了。1959年10月7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也是刚刚解除国庆战备的第二天。驻北京通县机场解放军地空导弹二营几个不值班的战士找到了营长岳振华，想请假去洗个澡。岳振华抬头看了看天空，说道： 真是照相侦察的好天气啊，说不定会有情况，都别去了。随即拿起电话向各连队传达命令，所有人员要严守岗位，认真收听远方的情报，全营任何人一律不准离开营区，严阵以待，准备打仗。当天9:41，福建前线某雷达连的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亮点，雷达兵立即报出情况，台北市以北50

0: 公里地面上空出现大型飞机一架，判断是 RB-57D 高空侦察机正向大陆飞来。十点刚过，地空导弹二营值班员接到了地空导弹群指挥员的命令，发现敌大型机一架，可能要飞往北京地区，注意做好准备。随即警报声四起，二营全体指战员飞身进入了战斗岗位。
1: 到了11:30，二营目标指示雷达终于捕获到 RB-57D 的踪影。雷达显示，敌机距离北京380公里，高度19000米，时速750公里。此时，地空导弹二营的阵地一片寂静，只有参谋陈辉廷通过扬声器不停地报告 RB-57D 的距离、高度和速度。也许是第一次参加实战，使陈辉廷感到紧张，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变味儿，且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急。11:50，二营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在 RB-57D 侦察机距离北京115公里时，二营的制导雷达紧紧抓住了目标，看着它越来越近。距离70公里时，营长岳振华发令接通发射架同步，一声令下，原本静静地躺在射架上的萨姆二倏然昂起了头。随着制导雷达天线不停地转动，岳振华紧接着发令3点法，导弹3发，间隔6秒，28公里消灭目标。12:24，听到营长岳振华发射的命令，引导技师徐培信咬紧牙关，把大拇指向发射按钮狠狠地压下去。随着3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3枚萨姆导弹腾空而起，直插云霄，向敌机扑去。

0: 首战告捷之后，地空导弹二营党委和领导立刻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召开了营党委会，专题研究讨论如何发动群众总结好战斗经验，查找出存在的问题，同时做出了一切从零开始的决定。
1: 他们认真分析了部队作战的技术水平后认为，虽然经过几个月的集装训练、打靶和这次战斗，二营的官兵们初步的掌握了射击指挥和战斗操作技术，已具备了作战的能力，但对兵器的原理吃得还不渗透，对兵器线路的走向、元器件的结构还属于一般的了解，甚至有的是囫囵吞枣，并未完全消化。 尤其是专业技师排除故障的能力还比较低，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有潜在的贻误战机或战斗失利的危险，因此必须抓住敌人暂停侦察活动、战备任务相对减轻的这段宝贵时间，在集装训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训练，提高战斗本领。因为他们深知，昨天的胜利已经属于过去，未来。 在保卫祖国的征程上，还将有新的挑战等待着自己。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对健康的担忧，对养老的顾虑，空巢的孤独更似一扇虚掩的门，让诈骗的阴影悄然潜入，让老年人极易落入骗子们构筑的陷阱。在电视剧《三叉戟二》中，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这三位即将退休的老警察就碰上了一个有关养生健康与养老投资的连环骗局。一盒免费鸡蛋如何被骗取半生积蓄，一次免费体检怎样改写晚年的轨迹，每一次看似天上掉馅饼的甜头都可能是骗子精心调试的齿轮。晨光中的社区广场，一道横幅格外显眼，免费体检还送鸡蛋，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早已接受反诈教育多年的老人们，嘴上警惕，内心却仍然摆脱不了这种诱惑。
2: 你就当是陪我一趟，白领一盒鸡蛋多好呀！
3: 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2: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领一盒鸡蛋又没有什么损失。
1: 小吕和徐曼这两位年轻警察，眼见大爷大妈们拎着鸡蛋，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中却暗自嘀咕，这里头可能有猫腻。他们试图一探究竟，却被工作人员以公益活动仅限50岁以上人群参与为由拒之门外。
4: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
1: 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这三位有着多年经侦经验的老警察，一露面不就能将骗子们轻松拿捏吗？
5: 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6: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7: 为什么？
6: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8: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1: 本以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推销高价保健品的诈骗案，现场的情况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9: 那个医生还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搭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我是真服。
3: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啊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1: 给大家免费体检的是一位老中医，身穿中式短褂，胡须花白，颇有些仙风道骨的感觉。接受过问诊的老年人们纷纷窃窃私语，对这位老中医的医术赞不绝口，仿佛真的遇到了神医在世。老中医一套望闻问切绝对是有板有眼，说出来的话玄之又玄，可让人听着都觉得句句在理，让人不得不信。
10: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11: 一直吃着呢。
10: 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5: 那该怎么治呢？
10: 吃素。
1: 最关键的是，眼见这帮骗子始终不下套，崔铁军故意给骗子机会，可这位老中医压根儿就不接招。
5: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10: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
1: 拿上了鸡蛋的三位老警察心里泛起了嘀咕，这骗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没有开药，更没有疯狂推荐保健品，和之前办过的案子都不一样啊。就在他们一无所获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打破了平静。
11: 这收获还不大呀、
12: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
1: 果然是骗子，三叉戟赶紧回来查看是什么情况。原来是一位老大爷，自称多年前曾罹患肝癌，早已治愈，可这次免费体检，老中医竟然说他已经进入癌症晚期，癌细胞扩散全身。老大爷本来就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对一些事情颇为忌讳，一听这话火冒三丈。
12: 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
1: 怒不可遏的老大爷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身体没有问题，还当众打了一套螳螂拳。围观群众纷纷劝解这位老人，不用听信这些诊断，咱们不就是为了盒鸡蛋吗？可老中医却义正辞严，不做任何让步，认定自己的诊断绝不会出现错误。
10: 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1: 还是小护士会来事儿，明白这位老大爷的心思，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危机。
13: 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12: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 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1: 看了一场闹剧的三叉戟边走边合计，这帮人到底是什么路数？没想到在路边看见了刚刚闹事的老大爷，他竟然是一个卖茶叶蛋的。潘江海眼尖，看到老大爷正在服用的药物。
7: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
1: 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位老大爷去砸场子的真正原因，原来这位老大爷的癌细胞真的扩散了，已然时日无多。可他的儿子早逝，儿媳改嫁，只剩下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孙子，老人只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多赚点钱留给小孙子。为此他放下了尊严，死皮赖脸地多讹了人家一盒鸡蛋。搞清事情原委的三叉戟唏嘘不已，他们把老大爷的茶叶蛋全都买了下来。
7: 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1: 尽管真相大白，骗人的不是那位老中医，反倒是砸场子的老大爷，但崔铁军还是有些不放心，上网查起了老中医的底细。一查才发现，这位名叫秦元生曾经是一名主治医生，怪不得诊断如此准确，所有的调查结果都能表明这个免费体检的背后一切都显得极其正常。三叉戟心里面也打起了鼓，这帮人到底是不是骗子啊？
14: 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1: 骗局警报暂时解除了，三叉戟回到家中享受难得的轻松时光，可电视里突然出现两个熟悉的面容，这不是白天碰见的那位可怜的大爷和仙风道骨的老中医吗？
8: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 三位警察意识到这起案件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为复杂。第二天他们再次来到了免费体检的地方进行暗访，发现昨天同样的戏码又原封不动地再次上演了。
13: 大爷，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1: 知道的这是骗子们在行骗，不知道的还以为时光倒转了呢。这免费体检妥妥的就是一场骗局。骗子先用免费体检、送鸡蛋等小恩小惠吸引目标，同时通过仅限老年人的门槛精准定位。此类甜头成本低廉，却能快速筛选出贪小便宜、关注健康、闲暇时间多的老年人群。卖茶叶蛋的老大爷就是这局里面的托儿，可当托儿的一般是为了增强信任度啊，这位怎么到这儿来砸场子呢？
14: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泡了玩的深呢，把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
1: 三叉戟决定按兵不动，他们跟踪老者继续深入调查。可万万没想到，这场骗局里的演员可不止这两位，老老少少总共几十号人在等着群头发劳务，这阵势还真以为他们在拍电视剧呢。
15: 有词的在这边，
13: 我有词
15: 的在这边，没词的在那边，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领。
1: 既然发现了群头，那就把他带回去聊聊吧。没想到这个群头还真以为有人在拍戏，才找他雇群演。知道这背后可能是个骗局后，他主动交代是一个曾经合作过的专业编剧找到他，委托他招募群众演员的。这个群头还向警方透露，这帮人过几天会有一个大场面，提前让他准备100个群演，但具体做什么不知道。他还将这100个群演的资料提供给三叉

0: 向老中医下跪赔罪，还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如此激情的演出让台下观众产生了共情，对老中医的医术医德都赞不绝口。
1: 你别说，这

0: 案抵押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贷款公司却不断的上门催债，甚至采取泼红油漆、威胁腾房等极端手段，老人一下子中风瘫痪。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心急如焚地赶了回来，面对家中的一片狼藉和父亲无助的眼神，他感到既愤怒又无奈。
1: 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0: 这时崔铁军被一张床吸引了，这不就是那张理疗床吗？没想到失去所有线索之后，却在这里重新找到了机会。
2: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就在崔铁军怀疑这两个骗局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时，徐国柱的老熟人老方也遇到了同样以房养老的骗局。
3: 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头两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三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早逃了。
0: 老方年轻时也曾风光无限，后来因为一场意外入狱8年，出狱后社会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难以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工作找不到，对象也没着落，在这种情况下，骗子的几句甜言蜜语就把他给骗了。看着老方急得直抽自己大嘴巴，崔铁军决定主动出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他们找了专业编剧，咱们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崔铁军特意租下了一个豪宅，打扮成一位南方富商的样子，因生意遇到些困难，急需资金周转，让老方约这些骗子来谈合作。骗子们一看到这价值3000万的豪宅，眼睛都绿了，一心想要将眼前的这位崔总引入局中，许诺年化收益率为6%。
4: 我要8%。
5: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4: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
0: 被崔铁军的气势压倒的骗子们生怕煮熟的鸭子飞了，只得连连点头承诺。已经达到目的的崔铁军并未就此罢手，主动提到了一位老熟人，那位国医大师秦元生。他说希望秦医生能来帮自己调理身体，不知道他们是否认识，能够帮忙引荐一下。这次试探收获了一个意外之喜，骗子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6: 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0: 还真让崔铁军猜对了，这两场骗局的背后竟然是同一波骗子。
7: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8: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
0: 这种骗局还有个国际名词，尼日利亚王子骗术。那些各种离谱的事儿，像什么秦始皇复活需要你提供资金重新组建兵马俑部队，世界首富没带钱包找你借钱买回国机票等等，都属于这种骗术。
8: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0: 这场骗局设计的极为精妙，具有极强的隐秘性和迷惑性，再加上骗子们又深谙老年人的心理，切中了他们的要害，攻陷了他们内心中最软弱的那部分。
2: 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0: 骗子们再次雇佣群众演员，准备和富豪崔总正式签约，可他们哪能想到群头已经被警方控制，三叉戟还借机将警队里的人安插在群演当中。
9: 老天，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8: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0: 崔铁军昂首挺胸，迈着那仿佛六亲不认的步伐，大摇大摆地走进会议室，准备跟骗子们来一场终极较量。不多一会儿，那个自称是公司老总的苗总满脸

0: 堆着谄媚的笑，急匆匆地会见崔总这位大客户，心里还美滋滋地打着如意算盘，幻想着即将到手的巨额利益。装扮成群演的警察们默契配合，迅速锁定了嫌疑人身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行动，将所有诈骗分子一网打尽。可这些人里边没有那个带助听器的操盘手啊，难道让这起骗局的罪魁祸首逃之夭夭了？这回三叉戟和公安干警可是进行了周密安排，布下了天罗地网。即便狡猾的骗子预先也制定了保险措施，让操盘手在楼下随时可以逃跑，但徐国柱和徐曼可绝不会让骗子的奸计得逞。
1: 叫什么？
2: 苗婷。
1: 跟苗野什么关系？
2: 他是我弟弟。
1: 他让你跑的？
2: 是啊，
1: 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
2: 记得。
0: 当然，被抓的人里还少不了演技精湛的老中医秦元生。
3: 秦大夫，戏演得不错。
0: 随着诈骗分子的落网，这起以免费养生、以防养老为幌子的诈骗案件成功告破。警方不仅为受害老人们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还让他们原本陷入绝望的生活重新看到了一丝希望。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由于他们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方面相对薄弱，往往更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眼中的猎物。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在面对各种诈骗手段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或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服务，不要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不要轻信高额收益低风险的投资项目或理财产品。同时，大家还应该加强自我学习和提升防范能力，了解各种诈骗手法的特点和防范措施，以便在遭遇诈骗时能够及时识别和应对。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那今天呢，市场可以说是再度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哈。我们看到上午呢是一度跌到了冰点，沪指呢是最低探到了3754点，距离前期的低点3741点仅仅是一步之遥。那么创业板指的最大跌幅呢超过了3%，科创50的最大跌幅也超过了4%。就在大家准备要拔电源关账户的时候，哎，这个反转的戏码就出现了。我们看到下午在券商股的带动下呢，各大指数都出现了一个微型的反转，全面翻红。那么下跌的家数呢，也是从4500家缩减到了2000家。但是我们投资者关心的核心话题依然没有变。那这波调整到底是最后一跌，还是牛市宣告终结了呢？稍后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相关情况。
2: 上证指数报收3813点，上涨近2%，成交量8886亿元。深证成指报收12641点，上涨近21%，成交量10120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043点，上涨超6%，成交量4948亿元。北证50指数报收1037点，上涨25%，成交量163.3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4211点，上涨1.79%。日经指数报收69030点，下跌0.02%。再来关注欧洲股市10月8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441点，下跌0.16%；德国 DAX 指数报收24806点，下跌1.18%；法国 CAC 指数报收7729点，下跌0.51%。再来关注美股10月8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1231点，上涨0.1%；标普五百指数报收7765点，下跌0.47%；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7193点，下跌1.25%。
1: 反转戏码上演，我们的牛市还在吗？下跌一步到位，下周有望展开反攻吗？科技龙头批量大跌，继续扛着还是逢反弹就卖？当红冠军逆势抓涨停，大跌时哪里才是真正的避风港？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买泽元、沙漠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二位老师了。那节目的开篇呢，我们还是直击核心行情哈。不知道买老师还记不记得，其实在节前呢，我们跟小沙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哈，他对于四季度的判断是非常乐观的，觉得会开启一个上行的行情。但是我们看这个节后回来之后，这个走势好像并没有出现一个开门红哈，反而是反向在走弱。所以不知道小沙是不是对四季度的判断依然维持之前的这个乐观的一个态度。
3: 对，维持之前那个观点啊，我跟各位说一下。其实我那个节前就想来了，但节前哪周有周，咱们没有周五。我想跟各位说一下，其实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不改变这个观点啊？从我个人的交易系统叫做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去研判上证指数，所以给出了观点就不变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市场的一个验证。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以后我的所有观点都不会轻易的去改变。那么第二个想跟各位说的是啊，就整个这个市场其实下跌并不是从十月之后减弱的，而且。我觉得它其实从之前的这个中秋节前一个交易日，也就是一个周四，就开始出现了单边下跌，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上午。那么看到这样的走势，明显和之前说的预期不同。那么要不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啊？明确的告诉各位，不会改变。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想让我改变这个观点，包括我觉得在座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如果想让你改变这个观点，应该给你一个明确的理由，应该能够说服你。我觉得走成今天这样的走势和预期有所不同，但不是更坏了，而是更好了。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嗯，那来问问马老师，你怎么判断小沙的这个判断，他的理由有没有说服您？
4: 他暂时还是没有说服我啊。虽然我也认为就是在这个局部咱们悲观可能已经有点晚了，那局部我们至少应该是博一个反弹或者等一个修复，但是是不是四季度能像沙老师预判的一样说能够有一个上行，我觉得还是有待验证的。
1: 是，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市场也是走出了一个反转这样的戏码，那像今天下午出现的这个反转在不在您的预期之内？
4: 完全不在我的预期之内。
1: 完全不在您的预期之内。
4: 对，因为我认为节前如果说市场相对于冷清一点，我们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有一些避险因素。但是节后回来以后依然有这么快速的下跌，我认为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
1: 嗯，确实就像买老师说的哈，今天下午出现的这个反转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包括我们节后回来这两个交易日可能 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市场也不敢抱有太多的幻想哈。
4: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节目也确实收到了很多粉丝的留言，咱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像这个网友西河就说了，今天的这个反转呢，其实就是打个巴掌给个糖，改变不了下行的趋势。娓娓道来也说了，我还说呢，这轮行情稳一点吧，买点指数，结果不到一周就跌了10%。所以说市场的这波调整应该是让很多的投资者感觉可能都是有点措手不及的，就像我们说这个沪指好像都已经快接近前期的这个低点3741点了，对吧？然后我们看这个创业板指好像也已经接近了去年11月份这样一个低点，包括科创50好像也回到了3月份的这样一个起涨点。所以我们说今天在这个关键的支撑位，我们看到开启了这样一个拉升。所以说这样一个拉升到底是探底成功还是超跌修复？如果说我们不跌破，到底好还是不好？就这些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刘旭然，听一听他的分析。旭然你好。
5: 经受住了考验，3750再度成为沪指的强支撑。其实呢，这个点位既有前期市场政策底和市场底的阶段融合，同时我们放到一年的周期来看，从过去一年多次重要的底部和短线低点也都在这样的一个复合的下轨附近，所以从短线来看呢，今天盘中触及3750附近仍然会形成短线强有力的支撑，而且结合盘面来看的话，仍然还是表现出了热点的活跃，像前期的消费以及创新药、农业等等回归，以及结合着近期国有银行再度部分刷新历史新高，都显示出盘面仍然还是具备着持续的做多力量。而短线来看呢，随着反弹的延续，那么不排除在节前反弹高点的位置可能仍然会形成短期的市场阻力，所以小的箱体已经重新构筑，而沪指可能仍旧强于其他的几个指数。当然不破不立，那些之前超跌的指数一旦市场新回归，在短线反弹的幅度上可能也会略大于沪指。
0: 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中是融通四海，托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中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

0: 现在它整个走出的走势是一个所说类似于 A 杀的一个走势，那么这里边相当于包括它套住的人可能也是真的对于半导体或者是这个行业最为有信心的这些人，那么所以我觉得对整个板块的这个杀伤性是很大的。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你割不割肉，我觉得已经亏了 40%-50%， 你自己一定要好好考虑好。如果你去对比之前不管是所说的核心资产白马股的炒作，还是之前所说类似于光伏的炒作，那么其实这些医药这些都摆在你面前，你要自己好好考虑一下。你应该问自己所说那个初心，你怎么样了？就是说你接下来你觉得真的未来 AI 半导体能怎么怎么样，在接下来几年你是不是还能看到那个所说的预期，你在心里看到这个走势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所说的继续坚守啊？跌了之后还可不可以继续加码，你需要问自己，否则的话那你每天就很焦虑，就真的会很焦虑。
1: 嗯，那这里我申请再说一句话啊，就是在各个指数中，上证指数、深圳成指，包括创业板指跟科创五零指数，我只想跟沙老师说一句话，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创五零指数现在在年内的涨幅依然是为正的，其他指数都是为负的。同时呢，您比如说您刚才问到的立讯精密，它属于这个，它也有 CPU 光模块，那么同样通信板块依然是年内指数涨幅为正的这个行业，所以呢我依然认为它的逻辑是没有变的。
0: 好，没问题。那我在这儿也补充一句话，之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包括科创板它能够收益为正，很核心的一点是因为它的波动率相对够高，它在今年的所说的一月份到六月份涨得确实够高，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个所说的七八九月参与它也亏得最多的。
1: 那就是说它涨得最多会不会是由于它的行业景气度还在呢？
0: 我觉得有这个层面，当然也有所说纯粹资金的一个炒作和推动，否则就不应该出现类似于 A 杀的一个走势。
2: 是，你看说着说着二位还激动了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市场的行情虽然在持续的这个下跌有所调整，但是弱势的行情之下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结构性的亮点的哈。我们看到一些板块也是逆势走强，成为了资金的一个避风港，包括我们像说到的这个银行股，其实昨天也是创出了一个新高，还有今天逆势走强的大消费这些板块哈。所以说这一轮下跌的过程当中，到底哪些板块可以真正的成为大家的避风港，持续走强的银行板块现在还能不能入场来进行布局？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宋振宇老师，因为宋振宇老师呢也是一直坚定的看好银行股哈。我们来连线宋老师。宋老师您好。
3: 银行股的上涨逻辑实际上就是过去这几年的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下啊，它的股息率超过了 4% 啊，在 4%-5% 的水平，那么在大类资产当中呢是非常有优势的。纵观过去几年呢，其实银行股不仅仅是避险啊，24年前三季度确实大盘不太好的环境下，银行股出现了逆势的一个走强，但是同时呢在24年924之后到25年的一个阶段，那么银行股也是随大盘一直涨到了25年的年中到三季度附近，也就是大盘好的时候它也是存在上涨的，只不过它没有成长股涨得好。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呢科技股走弱，银行股阶段性走强，有一些资金确实有避险的情绪，但是中长期来看银行股不仅仅是避险啊，这块投资者还是要注意。未来银行股涨到哪儿呢？目前银行股作为重资产行业呢，它是主要看 PB 啊，目前 PB 水平在 0.7 左右啊，目前历史的这个估值的中位数目前是在 40% 左右，也就是历史的比历史上近十年60%的时间都要便宜啊，所以目前并不处于一个明显高估的状态。所以从大波段来说，我认为银行股仍然时间上应该至少还有1-2个季度的上涨时间，空间呢30%-50%，我觉得很可能还是能够看到的。
2: 好的，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哈，振宇老师还是依然坚定的看好银行股，而且他说从中长期来看银行也不仅仅是避险这样一个逻辑哈。那不知道二位老师对于这个银行板块是怎么看的？因为我们看到科技股从七月份开始调整以来哈，应该说有很多的资金其实都涌向了我们的这个银行股，它的累计涨幅也达到了20%。那现在二位老师对于银行股后续的这种持续性和机会依然是像宋老师是这样非常有信心吗？
1: 我还真是不像宋老师这么有信心啊。那我认为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宋老师提到了 PB， 那大家有没有算过，就是现在0.7-0.8的 PB， 它如果涨50%的话就是1.2左右了，那1.2左右的 PB 还能叫便宜吗？而且我们看到几大国有银行其实都是在创出股价历史的新高，其实这点我跟沙老师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你在历史新高去买一个标的的话，你一定要想到就是自己能承受的回撤有多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家看到我们 我们现在市场的成交量能也就是在2万亿左右。

0: 那在两万亿左右的话，如果我们看到如果上证指数在下周或者下下周有反弹的话，那它一定对于原有的这个主线会有一定的抽血效应。那这个时候银行股的这个资金会不会有松动？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沙老师有一点对我的启示是非常大的，就是你买在了低位，你可能付出的是时间，但是如果说你买在了历史新高的一些标的的话，如果它基本面不像大家预期中的那么好，你可能付出的就不只是时间了。
1: 嗯，是，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避险哈，除了这个说到的这个银行板块，应该说医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当红本周的冠军王瑞呢，他的参赛股中弘医疗今天也是有一个20厘米的涨停哈。那么医药板块究竟能不能够成为这轮调整当中大家的一个避风港呢？就这个问题，我们也来连线一下当红选手王瑞。王瑞你好。
2: 我上周去选中弘医疗，其实跟避险并没有关系。避险啊，是黄金债券的事情，医药从来都不是避险的，因为它要真走起来的话，还是很凶的。我其实是按照月线金股池的一个打法去选它。月线啊，在底部趴了两年，出现低后阳之后啊，站稳长期的均线，那么就会在我的池子当中先圈出来，再用日线去找右侧的一个买卖点，看大做小。啊，其实只要位置对了，后面就会有持续的走势。就是十月的医药能不能够参与，我认为是可以参与的。十月底三季报集中落地，谁在这种赚钱啊，一看市场就能知道。我们不要去撒网去买板块，只要去跟业绩兑现的细分龙头去做。
1: 好的，谢谢王瑞的建议哈。其实王瑞选择医药不是从避险这个逻辑来看
0: 的
1: 他认为医药的这个后续走势会很强哈。所以医药这个板块小扎怎么看？
3: 是不是会成为所说的避风港？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反复在想什么叫做避风港哈。然后我的脑子里呈现出一什么，就是在一个大海上，然后狂风卷积着乌云，然后呢这个刮得受不了，然后之后突然出现了一片小岛啊，然后上面有几个小破房子，进去之后这个东西叫避风港。其实我想告诉各位，不行。在狂风暴雨当中，真正能够让你避风的应该是一艘大船。所以一个好的股票才叫做避风港。那么一个好的股票，人说什么叫做好的股票？那我觉得很简单，一方面你通过基本面，比方说市盈率，刚才提到市盈率、市净率这些，还有第二个就是它的相对位置，就叫它的所说的比较合适叫好股票。还有一点啊，其实如果在今年，我觉得大家都不可能是空仓的。今年如果从一月份你一直真的持有到现在，其实你会一直可能都是套牢的一个状态。如果今年在今年的行情当中，刚才说了，它只让你套了20%以里，套10%，套15%，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公司，就是对得起你的。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那么我认为这些都是有机会，不仅仅是解套，而且是有机会盈利的。
1: 这是小沙对于避风港的理解，白老师认同吗？那您觉得什么才是大家的避风港？我们怎么选这个避风港？
0: 我觉得大家的避风港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更多的是什么？就是你对这个公司你有足够的信心，或者你对这个行业有足够的信心。其实就像沙老师说的，你说跌了10%或15%，那它就没有可能跌30%或40%吗？或者说跌了40%或50%，它现在足够便宜了，难道就不是避风港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跌幅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更多的是你对这个公司或者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理解，这才是真正的避风港。
1: 行，那我们只能祝大家都找到自己的避风港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建议哈。那接下来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我们把时间要交给小燕。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来揭晓我们当红选手下周的参赛股。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10月9日关注公开征求意见，事关8400万人权益，面向4类主体，北京招募未来产业合伙人，多重因素推动近期猪价出现小幅反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0月8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呢，包括基本劳动权益、劳动规则、企业用工形式、纠纷解决等方面。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已经达到8400万人了，主要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等。可以说呢，这份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北京启动了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的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针对产业导师、产业主理人、投资合伙人、场景合伙人4类主体进行招募。纳入体系的机构和个人可以参与北京市未来产业培育及创营未来成长计划相关活动，共享企业库、项目库等产业资源，并且获得政策咨询、产业链供应、场景试点、投融资对接等服务。 中国养猪网数据显示，截至10月8日，生猪外三元价格报每公斤10.3元，生猪内三元价格报每公斤10.63元，分别较国庆假期前上涨了大约0.24%和0.2%。而且呢，多地猪肉价格呢也较节前出现了小幅反弹。但是业内普遍认为啊，近期猪价的反弹主要是由短期情绪与供需节奏变化驱动的，而并非基本面反转。接下来呢，回到资本市场，请继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周当红选手他们最终的成绩如何。那排名在前五的分别是第一名王瑞，参赛股呢是中宏医疗，第二名张硕，参赛股是深物业 A， 第三名呢是王文轩，采纳股份，第四名是王进，中心赛克，第五名是庄慧君，太阳电缆。那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各位高手又会选择哪只股票来参赛呢？我们也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2: 参赛个股是002702海鑫食品，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最近有异动的表现，说明下周是有概率持续上涨的。
5: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华北制药600812，大盘持续调整，医药板块有防守的属性，同时华北制药的业绩也是拿得出手的。
6: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806泰诺脉搏优，该股呢作为7月份上市不久的近端次新股，上市之后呢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调整，近期呢虽然指数这个回调，但是该股呢相对抗跌，那么从短线的角度上来说呢，有可能它还有进一步的这个短线的博弈机会。
7: 参赛股票是603727博迈科，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是石油石化油气设服板块，主要呢从事海工设备高端制造全球龙头企业，技术面呢经过前段时间的筹码锁定之后，我们看到和大盘是属于逆势对抗的，正在挑战前期高点，值得关注。
8: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南华生物，该股为医疗生物板块，今日低开震荡盘升，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继续上涨。
9: 下周参赛股票我选择300801的泰和科技，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化工原料板块，技术上呢它前期有个较大结构的下跌，然后下穿越了所有的均线系，所以认为大结构拉稳可能，而小结构呢经过一轮下跌，昨天出现了群过，今天是中继星，所以后期有望上涨。
10: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华建集团，它经过横盘整理再次站回年线，逆势比较强劲。
11: 下周我还会选择空仓观望，当前大盘一直压在均线下，等大盘调整过后再做选择会比较好。
12: 本人下周参赛股东岳硅材，依据缠论结构日线放量涨停，强势突破14至16元震荡中枢，形成了标准的第三类买点，均线多头排列。同时，三季报预告

0: 己的养老服务框架，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晚年是真的有所托付。
1: 从观望到落笔，勇敢起步，
2: 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就是去了解。我们呢，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有多复杂啊，有多深奥。
1: 制度出台是起点，如何让托付真正落地？
3: 我们中福喜呀和汇丰公益基金会啊，共同发起了惠爱常伴老年人一定监护行业培育项目。
1: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8: 我扫您。
19: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0: 一直都不孤单啊，
2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好了。怎么样？
1: 已经找到病毒源，进行删除，防火墙也修复了。
0: 非常感谢啊！
1: 但这一次局域网的防火墙被攻击，是通过内部电脑进行的。
2: 你的意思是内部人员有问题？
1: 也有可能是有人把携带了病毒的 U 盘接入内部的电脑，对系统进行攻击。
2: 我们会仔细排查的。
3: 百密一疏，也许这次只是一个前奏，请一定要加强管理，尤其是安全网络部门，一定要定期升级防火墙系统，做好防范工作。
2: 一定加强管理。
0: 那行吧，那我们先回去了，辛苦了啊，拜拜。

0: 按计划是这样，你呢？
1: 也要去见周哲一了，在等他消息。我还能再见上你吗？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想办法和你联系。
1: 注意安全。

0: 刷刷。
1: 挺社会的。我走之前也没有机会回家了。这样也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舅舅告别。挺帅的。

0: 你那边还顺利吧？顺利，跟你之前判断的一样。黄子成要结婚你了？我可管不了他。他最听你的。别担心，我有计划。
1: 你又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张老板。你会活着把他带回来吧？
0: 我尽力。

0: 我要在星海，也就是坐牢，至少我还有一条活路。你觉得我们能逃过这一劫吗？
1: ，
0: 当你习惯了不断被抛弃，不断的变回地点、更换身份，不断的东躲西藏，这些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我是说，周先天。
0: 我从来都没有过选择。
1: 我走了以后，你说他们会不会对我很失望？
0: 所以说啊，还是无牵无挂的好，像我孑然一身。
1: 孑然一身，不也是让人摆布吗？

你给我讲那些故事以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那段时间的经历，让你对很多事情的想法都有些偏激？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你死就是我活，人从来也不是靠伤害别人来生存下来的。

0: 先生让你这么做的？看来叶武和国安都不容我呀。
1: 你不是也在防着我？

给我，我把数据传回去。如果验证是真的，还有机会活。

0: 我觉得任务就是拿到卡，杀掉你。所以，就算你跟我一起回去，你也活不了。你现在有选择，把卡给我，你可以下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卡毁了。

0: 你们谁也得不到。
1: 希望你还有机会，可以重新选择。

0: 你为什么偷偷的离开了？你不应该来的。真没想到，你还是骗了我，你还在替间谍做事情。你口口声声说想要救我。 其实你只是想利用我，我现在只想为自己而活。
1: 不是，瑶瑶，跟我回去吧，你不能一错再错。
0: 黄德昌，这一切都应该结束。
1: 瑶瑶。

皇城，醒醒，皇城！

0: 高天阳，嗯，但高天阳应该也不会承认的。
1: 这兄弟俩，
0: 秦处，可以收网了吗？
1: 收吧。

0: 你是老黄的侄子，
1: 静海公安局高天耀。
0: 谢谢。
1: 烟吗？烟没有，糖还有。这个对我不管用，老黄都可以戒了。
0: 强，我不如他。不想为自己辩解吗？有用吗？我女儿的病情还没有痊愈，我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
1: 他今天去哪儿了？疗养院。他去疗养院干什么呀？送我一份餐。
2: 送餐？
1: 嗯。
2: 吃饱了。
0: 行，那我们打针。

0: 边大脑是金海生物研究所边博士的女儿，罹患脊髓型脊萎缩症。
1: 这种疾病只能依靠一种进口的注射型药物为之生命。根据我的了解，这种药非常的昂贵，差不多一针要70万左右，而且每年至少要打2针。
0: 间谍有可能就抓住这一点，给边大脑输送药物为条件，拉拢了边博士成为他们的人。

0: 他终于现身了。果然是他，他趁皇子成功接网络的时候偷偷拿走了样本，这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1: 在他离开之前，把样本换掉，绝不能让他带着样本离开。明白。我一直以为做得够隐蔽的了，至少能拖得久一点，等我女儿的病情有所好转。
2: 你把老黄送你的糖盒作为传递工具，是有意为之吧？
1: 是为了掩护身份，佳慧让我这么做的。
2: 但你戒不掉的烟出来了。

0: 我女儿的病情恶化，医院已经放弃，但我不要。他们提出为我女儿提供特效药为条件，让我将B13的研究资料提供给他们。你是一名科研人员。
1: 你应该非常清楚，研究结果落入间谍手中，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什么。不管为了谁，都不该成为你这么做的理由。你辜负的不仅是你自己，更是国家。
0: 你说的没错。不瞒你说，我见到你的第一眼。 松了一口气。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那是早晚的事。
1: 后悔吗？

0: 我辜负了国家，也辜负了我一生追求的事业。
1: 现在还有个机会。

0: 徐先生，您找我？交吧。化验结果和边博士提供的实验数据一样，样本是真的。
1: 恭喜你，瑶瑶，成功完成任务了。那之前答应我的条件会算数吗？你放心好了，奖金已经达到了奖项，回去查查吧。
0: 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是什么感觉的？我早就没有爱了。很好，你已经完成蜕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清洁小丫头了。都是拜你们所赐。哼，是一些非常看重你，希望你真正加入他们游戏的世界。
1: Z 先生就是周哲一，周总吗？
0: 你们终会见面的。嗯。

0: 这是我做炮灰最成功的一次吧。谢谢你，
1: 这是你从小到大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这是赵哲一给我的。
0: 如果我不去，他们是不会信任你的。
1: 可是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啊！
0: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不去，他们就不信任你；如果我去了，落在他们手里，又没有什么好下场。这可怎么办啊？
1: 没事，你留下，我来想办法。
0: 我有一个办法，既能让间谍信任你，我又不落在他们手里。
1: 什么办法？
0: 我变成一个死人。
1: 死人？
0: 你还是第一次这么正式的夸我。下次见面什么时候？
2: 我也不知道。毕竟你是个死人，
0: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个犯人。

0: 我要走了。我也信你了，
1: 扛得住。
0: 有点舍不得了黄。

0: 说什么了吗？
1: 目前还不是很合作，但有的是时间，我也有信心一定能撬开他的嘴。
0: 他这个人吧，吃软不吃硬，
1: 少指挑我。你这么了解他，你不去审？
0: 我肯定不能露面呀、啊。这愚公计划还没有结束呢，这戏还得演下去啊。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觉得你这个人特别不会变通，但事实证明你是个好演员。
0: 谢谢夸奖。
1: 瑶瑶姐姐那边上面已经联系过驻外大使馆了，只要他们有意愿可以随时护送他们回国。
0: 嗯，子成那边
1: 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0: 谢谢。
1: 我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送一个人去坐牢。
0: 我也是第一次了。

0: 你早上吃过早餐吗？
1: 有啊，附近有家早餐摊，听说特别好吃。送你进去之后，我准备去尝尝，吃完之后再回家补个觉。有那么好吃吗？从早上就排长队，10点就关门。
0: 行，等我做完劳出来，你也带我去尝尝去。你不是一直坚持吃饭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吗？我在想，这适当的改变嘛，或许也不错。
1: 刑满释放那天，我来接你。如果没有任务，恰好我也有空，带你去吃。

0: 这到底是面试啊，还是审讯？
1: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0: 像我这种积累了很多斗争经验的上进青年，你们要是不要，是不是有点损失啊？
2: 能力只是一方面，就是做我们这行充足的信念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就要看看你啊，就怎么样能说服我们录取你。
0: 我以前吧就觉得这职业很酷，当然了，谁都想当那个拯救世界的英雄。但是有些人让我明白了，想要完成这个理想，首先要学会舍弃和牺牲，舍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随时随地做好悄无声息牺牲的准备，这才是这职业最

0: 有魅力的地方。最酷的不是成为谁，得到什么，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愿意舍弃什么，甘愿做一个无名指呗。
1: 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0: 我当然做到了，不然我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
1: 可是我觉得你最后那个追瑶瑶的举动就过于冒险，你没得到上级批准。
0: 高天阳批准我了，他就是我的上级啊。
2: 可他说都是你的主意，他没拦住你。
0: 不，这他也甩锅啊，那真不够意思。
1: 我只能告诉你，就是你很幸运。你如果没高天阳给你的那件防弹衣啊，你可能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0: 是，我信任高天阳，也信任瑶瑶，他们也都信任我。这可能就是我们青年特工该有的冲劲儿吧。不是，当然，您也还年轻。
1: 想没想过以后的打算？
0: 我这人已经消失了，这班也上不了了。要不，你们国安局收留我吧？
2: 你这属于碰瓷儿啊！
0: 秦处长，我能加入国安局吗？
1: 你和高天阳还真是完全不一样。
0: 当然，他吧是常规武器，我是秘密武器。
3: 现在反间斗争啊，
0: 形势复杂，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你说对吧？
1: 你和高天阳就这样突然消失，跟你的父亲有交代吗？
0: 老黄他那么忙，我要是消失几年，他正好清静清静。
1: 作为一名国安的家属，他们很辛苦，很不易。你这样的态度是很没有责任感的。
0: 是，对不起。其实我没有跟老黄有一个非常正式的道别。那可是，
2: 可是什么？
0: 那可是高天阳他跑得更快啊，他有经验，知道怎么骗，不是他知道怎么哄老黄。哎呀，说这。反正啊，老黄他肯定知道，我们俩都爱他。
1: 希望你下次能做得更好。
0: 一定要。下次我加入了，收留我了。
2: 什么叫收留啊？说的我们跟收容所似的。
1: 黄德成，经过上级组织的批准，同意你加入国安。接下来是一年秘密的培训，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0: Coffee, please.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3: Rosa Cruna.

0: 这是85年的世界文学，
1: 你也看过？
0: 本科的时候在教授办公室看过，可以翻阅一下吗？
2: 请随便，
1: 看看看，随便看。你要是喜欢的话，那么多，你挑两本送给你。
0: 啊，不行，胡老师，这上百本的世界文学都是连载的，收藏起来不容易。要是缺了这一本，整套就没有意义了。

1: 素材差不多了吧？你们是不是还要拍我们公司朱总监啊？啊，
2: 朱总监，是是是，
1: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先告辞了。
3: 哎，
1: 再见，丁教授。
3: 好，
1: 我去送送他们。
3: 今天辛苦你们了，不会，
1: 我不好看的镜头千万别用啊！放心，哎，电梯来了，期待你们的片子啊！好的，辛苦了，再见。来拍个宣传片而已嘛，
3: 上窜下跳的，帮得了甲亢一样，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家当全部都展示一遍，也不晓得他那个教授老公怎么忍得了他的。
1: 人是有点难评，但你也别小看这胡曼丽。 20年前中专毕业，从莱阳前台做到现在金牌销售，保守估计年薪百万以上。他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你要出去啊？
4: 啊，出去一趟。
1: 去哪里啊？
4: 学校有课。
1: 那晚上回来吃饭吧。啊。 应该不回来了。你等一下。
4: 啊。
1: 你现在也是个公众人物了，出门在外，里里外外多注意点，知道了。

0: 阳春白雪，
1: 师母好，我叫王雪，是丁教授的研究生。

0: 蓬帕杜夫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王室情妇，受教名媛，是当时具代表性的一本资助人亦对书写感兴趣，富尔泰也受到他的资助。
1: 哎，我小才能这么卷的。
0: 枫林企业家读书会。

0: 方老师啊，哎，张总监这组这季度有2000块钱的招待费，怎么轮到我们这组就剩1000块钱额度了？
1: 曼黎啊，我刚才跟你的徒弟说过
0: 行
1: 了
0: 行，
1: 呀，你们人少，只有2个人，1000块钱
0: 现
1: 已经
0: 在徒弟
1: 算
0: 了。
1: 多的嘞，有些组连1分钱都没有摊到呀。
0: 哦哟，这谈业务又不是打群架了，人多就能出成绩啊？那我呼曼丽一个人，哎，干人家一个组200号人的业绩，那这个账是不是要重新算一下？那一会儿我要跟金总年终汇报，葛么搿只情况我也跟他提一提，听听他的看法。

0: 你看看，你看看，说话夹枪带棒的哦。这两年签了几张大订单，哦哟，这个人越来越飘了。
1: 先消消气，
2: 这个胡曼林手底下只有一个业务员，为什么他可以独立成组？
1: 胡经理他是一个例外。咱们蓝洋的业务销售啊，分两个系列，一种是团队的，靠团队的佣金一年1-2百万，闭着眼睛挣。他之前也是做团队的，做了10多年，到经理的位置上不去了。7-8年前，他做了一单300万的年金，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单单都是大手笔。之后，索性他就申请走了销售路线，人少，运营费低，业绩高，反倒比团队还能挣了。
2: 那他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
1: 那也是没办法，他的好脸色是留给大客户的。哎，小周，我告诉你啊，他可是金总一手提拔起来的业务员，哎，他是直接向金总汇报的，你可千万别得罪他。
2: 不会的。
3: 上季度在金总这儿立下的 KPI， 这季度我算是超额完成了。除了魏总，魏总你还记得吧？
4: 啊，记得，就5年前你就想攻下来那位呗。哎呦，
3: 得比他骄嘞！哎，坚持认为保险就是割韭菜，和骗子差不多。嗯哼，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我啃不下的硬骨头。这个军令状我算是立下了啊。金总，要是没事儿，我出去干活啦。
4: 哎，你在这聊会儿。哦。
3: 怎么，金总还有事情啊？
4: 你也是咱们。

0: 蓝洋的老人了啊，哎，你来公司也得有20年了吧？
1: 那到今天啊，20年零2个月又28天。
0: 你看当初给你卖保险的那些人，今天只要还在业内呢，你人家哪个不是做总监自己发展下线呢？唯独你还在一线跑销售。这次的保险之星，我之所以推荐你，就是为了表彰你这些年专心为客户服务的精神。
1: 秦总，您挺我，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曼丽啊，这人到了高处啊，想要飞，这很正常。但是要记住啊。这个脚可永远不能离地啊。你最近的变化挺大
1: 啊，我啊，
0: 呀，嗯，嗯，
1: 是不是又有谁在您这儿耽误小报告啦？
2: 我申请理赔，你们要求我拍 X 光片，这片子也拍完了，钱啥时候赔我呀？
3: 几个问题啊。你说你的手指是被狗咬断的？
2: 是啊，
3: 在哪儿咬的？
2: 就是我们正东，
3: 具体一点。
2: 小卖部。
3: 小卖部里有监控录像吗？
2: 没有。
3: 什么品种的狗？
2: 应该是个串儿，
3: 狗有多大？
2: 大概有这么大啊，这么大。
3: 哦，这狗之前咬过人吗？它有主人吗？
2: 不是一条流浪狗，哪来那么多闲事儿？你们是不是不想赔呀？刁难我是吧？当初让我投保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各种承诺，什么天上好地
3: 谁承诺你的？你找谁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确定你的手指是被狗咬的吗？别撒谎，否则我也帮不了你。
2: 这不是狗咬的，难道还是我自己咬的？
3: 不是狗咬的，也不是你自己咬的。如果是狗咬的话，你伤口边缘应该参差不齐。但是根据 X 光显示，你的伤口边缘非常的整齐，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2: 兄弟，我太难了，工厂里的工人都等着我发钱呢，我这
3: 哎，
2: 实
3: 打
2: 在没
3: 住
2: 办
3: 啊！别跟我说这些，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你在骗保。
2: 别，兄弟，兄弟，你就当帮哥一个忙，好吧？事成了以后，我肯定给你意思意思。
3: 真的？啊？
2: 必须的。
3: 不差钱，谢谢。不好意思啊，我赔不了。要不是听到工人们还在等着发钱，我就告你了。请您出去。
1: 和谁，金子？这些年呢，我业务做大了，公司里眼红我的人也多，那到您这儿打我小报告的人也不少，这我都知道。但我问心无愧啊，因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咬着牙拼着命拼出来的，那对自己拼出来的东西，我怎么都会守住守好，谁都拿不走的。您要是觉得我有变化，那真是有可能的，但有一点我肯定不会变的，我胡曼丽对工作一直都是尽心尽责、全力以赴，这点永远都不会变的。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方总，你有事找我？
4: 啊，哎，把门带上。想找你随便聊聊。
3: 啊，
4: 复通法学院毕业的。
3: 是。
4: 毕业后 gap 了3年，家里父母没意见？ 你进公司快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3: 我挺好。
4: 我不好。你进公司半年了，还没转正，就有不少人向我投诉，说你给业务部门理赔制造麻烦。我要是不给他们一个说法，他们就得向金总汇报。
3: 我都是按照公司的流程和规章制度办事，问心无愧。
4: 不错，小臭，理赔部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3: 谢谢。
4: 保险之星评选前的背调，把他过去20年的案子都查一遍。
3: 胡曼林，您什么时候要？
4: 肯定是越快越好，最迟也得赶在保险之星颁布之前吧。
3: 好，我今天那我
4: 哎，小郑，这个任务是金总直接交给的，所以得保密。有任何结果，直接向我汇报，记得要保密。
3: 明白。
4: 去忙吧。

0: 调查的事情我交代下去了。
1: 丁丁啊，妈妈进来了啊。
2: 那把牛奶喝了。
3: 我要吃水果。
1: 喝牛奶吃水果拉肚子的，就吃两颗蓝莓啊。做英文卷子啊？
3: 嗯。
1: 怎么还那么多没做啊？抓紧时间啊。
3: 知道了。

0: 你怎么不敲门啊？
1: 打电话。
0: 啊，
1: 我给你送水果呀。
0: 学校的事。
2: 枫林企业家读书会什么时候啊？
0: 还是周四。
1: 老师见了。
0: 嗯。
1: 今天周几啊？忙完早点睡啊。
0: 嗯。

0: 姐，这件感觉怎么样？
1: 太夸张了吧？啊？
0: 要不您跟我说说，这是要去什么场？
1: 战场。
0: 战场？
1: 我要去打一场家庭保卫战。
0: 姐，你可真幽默。
2: 哎，邱总，请。

0: 我想试这一件。
1: 啊，哎呀，邱总不好意思啊，这个款式啊，店里每个号就来了一件 ，M 号正好在这位女士手里。
2: 姐，这件不打折，
3: 就一件 M 号啊？啊，来，我试一下。
0: 好，让他试吧，不一定合身。
1: 哎，要不这边看看我们的新款。
3: 一只拇指 M 号穿得牢啊？
2: 哎，姐，你知道吗？这位邱总挺传奇一个女人。
3: 金来港

0: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香港老男人，结婚没几年就生病去世了。后来啊，她就搞上了另外一个老板，结果3年前那老板车祸也走了。你说邪门不邪门？
1: 克斯老公继承遗产，双喜临门啊！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福气啊？
0: 姐，你又瞎说。不过有一说一啊，他在我们店里出手是真大方。有时候那个 Tony 啊，就是他那个销售，月底业绩不达标，只要给他打一个电话，他立刻二话不说就来买买买。
2: 哎呦，邱总，这双在您脚上真的非常好看，这是我们当地的新款，而且是全小样皮，包裹性特别好，
0: 姐
2: 很舒服的。
0: 这件确实很衬你，要不就这件。
2: 哎，好，来，来，我来吧。
3: 这双有3.8吗？
2: 哦，我帮你查一下，邱总。
1: 君子不夺人所爱，这件衣服您来试吧。
3: 这怎么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
1: 您先看上的，我只是恰好先上了手。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一看就知道您更适合这件衣服。
3: 谢谢。
2: 来，邱总，那边试衣间，我带您去。

0: 全球市场，数字出版行业的经营模式丰富多样，跨境业务交易链条繁杂，这就产生了大量行业特有的涉税实操痛点。
1: 那么我们有大量的个人的签约作者，对于这些作者来说，我们给他支付报酬的时候，可能啊就会涉及到像特许权使用费、劳务或者是稿酬这样不同类型的报酬，那区分这些所得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点。
0: 面对业务的高速扩张，精细化、标准化的税务管控成为企业筑牢合规底线的第一道关口。中文在线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通业务、财务、税务三方数据通道，以标准化流程减少人为操作风险。
1: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的方式去提示员工及时的查询已经签约但没有归档的合同，提示员工及时做归档，来保证我们财务资料的完整保留。再一个呢，说到系统的话，也涉及到比如说对公的预付系统，那我们预付款项的时候呢，也会提示员工及时的取得发票，来保证增值税进项税的一个及时抵扣，也保证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凭证的一个完整性。
0: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中文在线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这也为企业技术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2: 主要聚焦研发项目的管理、费用明细的归集和汇算填报等关键环节，指导企业去规范财务核算，厘清研发和生产经营费用的边界，规避涉税风险。
3: 尤其是在 AI 来了以后呢，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对我们的管理叫效率可能提升非常的大，然后同时也把我们整个的管理线，然后把我们的合规线建立得更加的稳固。
0: 如今中文在线海内外业务布局日趋完善，大步踏上文化出海的发展征程，开展跨境经营税务合规是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企业需要清楚不同国家和地区税收法律法规，避免跨境涉税争议。东城区税务局主动推送国别投资税收指南，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指引，帮助企业扫清海外经营路上的各类税务障碍。
4: 面对新业态、新场景，我们从两方面着手对企业开展跨境税收辅导。一是帮助企业适用税收协定，像中文在线这类走出去企业在海外运行中往往涉及知识产权，当前我们国家已经与100多个国家签有双边税收协定或安排，通过双边税收协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条款，我们可以帮助企业在海外的知识产权适用更优惠的税率。对于企业在海外的涉税风险，我们也会进行提示，如果企业在海外缴纳了相应的税款，我们会提示企业如果符合条件的话进行抵免。
0: 文化围剿连通世界，由中文在线承制的百集微短剧《钟鼓楼前》上线后全网热播，播放量突破2500万次，还带动线下文旅消费热潮，形成观剧打卡消费传播的良性文化闭环。目前剧集英文译制版已筹备上线海外平台，让地道的北京故事走向全球。
5: 文化出海光有创意还不够，企业经营的根基得先扎牢，从出口退税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从政策精准辅导到跨境业务合规指引，税企持续深化合作，帮企业减少后顾之忧，把合规的根基扎到最实。正是这样携手共进，才让《钟鼓楼前》这样的作品能够安心创作、放心出海，也让更多的中国数字文化产品扬帆远行。
0: 近年来，北京聚焦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持续深化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新格局。优质的文化内容想要走向世界，离不开稳定扎实的经营环境。
6: 在此时发布了典型案例，就是用北京样本告诉企业，合规不是负担，而是竞争力。它既提示企业做好合规的基础和流程控制，用准政策 降低跨境

0: 经营的不确定性，也为全国文化行业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参照的合规范式。最终的目的呢，是让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更加稳健，更少风险。
1: 借助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文化企业能够明晰跨境经营的路径标准，依托税收政策降低海外运营风险，让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拥有更加稳固的制度保障。
2: 从唐代的金刚经雕版到北宋毕升的活字印刷，每一道深深的墨痕都是为了让那些易逝的时光、易散的思想能够跨越山海，对抗遗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对字纸有一种特殊的敬畏，敬惜字纸，因为那上面承载的是诚信，是契约，是一个民族的底色。而在北京顺义这片文化沃土上，有一家企业用30余年的光阴，把这种古老的敬畏锻造成了现代文化产业的一座灯塔，它就是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一家企业能从作坊走向殿堂，从制造走向制造，靠的不仅仅是机器和情怀。如果说技术是雅昌腾飞的翅膀，那么合规经营就是他们坚实的地基。
1: 印刷即文化，方寸见乾坤。作为文化印刷领域领军者，雅昌斩获1310多项国际国内大奖，服务全球40个国家。面对书画、玉器、瓷器等不同藏品的材质差异与呈现难点，企业量身搭建全品类印制标准化体系，让世界看见中国印艺之美。
3: 雅昌33年来啊，研发了拍卖图录自己的一套系统，包括我古画是怎么做，那么油画怎么做，包括瓷器用什么底色，玉器用什么底色，都是有一个完整的一套标准。
1: 创新是文化企业的生命力，雅昌坚持以技术赋能艺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克艺术色彩管理、特种工艺印制、数字技术融合等行业难题，以高新技术驱动文化创新。
3: 涂色对文物的这个还原的就要求就非常高。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推特就是我们是小于等于1.5的，国际标准是小于等于3，实际上我们超越了国际标准。
1: 业务版图多元拓展带来复杂涉税核算挑战，标准化精细化的税务管理也为企业生根文化产业筑牢合规根基。
4: 雅昌呢，与传统印刷企业相比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它的多业态对财务核算的要求高。那么雅昌呢，不仅有传统的图册、画册的印刷，那么它又有艺术数据的这种综合服务，包括像 IP 沉浸式展览这种服务性的收入。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增值税的税目，包括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条件都是不同的。所以呢，这就要求企业要严格的单独核算，要分项目、分类的进行建账。
1: 企业通过搭建业财税跨部门协同风控体系，把合规要求嵌入业务全流程，对成本核算、发票管理、税务申报实行闭环前置管控，税收政策的持续加持有效降低科创成本。
2: 非负面清单行业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3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其他政策口径和管理要求，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号》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科创型文化企业送来政策红利，但精细化费用归集、工时分摊、资产折旧核算成为行业普遍实操痛点。
3: 针对研发费用归集，那么我认为是普遍性的一个难点。企业呢，我想在采用精细的核算方法，那么按照实际的工时比例来测算的话，那么我们在精准的分摊研发活动中呢，涉及的人员啊，人工费用啊，

0: 我们的这个资产折旧等各方面的这种投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确保每一笔费用的归集的清晰，还有一个就是依据充分。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实现研发费用合理的归集与政策的合规适用。
1: 辅导企业按照研发项目制作研发支出的辅助账，包括像人员人工的、工时的分摊，包括供应设备的折旧的归集，包括领料的归集等等。那么呢，同时要求企业留存项目立项的计划书，工时分摊的记录，包括领用材料的单据等等，做到费用可追溯。
2: 税务部门精准对接企业科创需求，规范工时、耗材、设备折旧、留存归档，实现研发投入全程可追溯，助力企业规范享受科创税收优惠，
0: 为企业的腾出了宝贵的自有资金。资金一部分呢，用于我们的技术改造，科研的这个创新，助力呢这个企业的产业上面的一个升级。另外一部分呢，是用于我们的这种文化的建设，那么品牌的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后置发展的底蕴。特别是这样子的一个税收优惠的话，那么为我们的企业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助力。
2: 盘活的流动资金，企业可以持续反哺技术迭代、科研创新与文化品牌建设，形成税收赋能科创、科创赋能文化传承的良性发展循环。
0: 在文化自强自信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对国家的这种税收的合规，包括你的各项的这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织补加密轨道交通网络，打造一批花园城市示范场景，建成全球领先双万兆城市，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线1400公里以上。10月8日，北京市十五五

0: 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发布，围绕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功能提升、集成融合、安全韧性五大维度提出16项举措。10月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内容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劳动报酬确定原则、社会保险、法定节假日劳动报酬等。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日前，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金九银十，北京楼市成交出现明显的回暖态势。根据统计显示，9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环比涨幅超52%，二手住宅网签环比上涨13.7%。
2: 记者发现，伴随多轮楼市政策落地，不少新建项目到访认购热度走高。那么，系列新政带来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刚刚出台的现房销售改革又将如何重塑北京购房者的买房逻辑呢？请看报道。
0: 金九时节，北京新房市场迎来供应集中释放。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9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4557套，环比涨幅达到52.6%。部分热点项目开盘认购表现亮眼，售楼处来访客户数量大幅攀升。
3: 自咱们这个项目接待以来的话呢，单日到访量是突破了2000余组，一个周末的话基本上4000多组的客户。我们是9月22号开盘当天的话呢，一共去化是664套房源，然后整盘的话呢，去化比是90%。截止到现在为止呢，项目呢已经网签590余套，然后整体去化率非常高。
0: 季艳艳告诉记者，最忙的时候，销售人员都是早上8:30就到岗，经常要忙碌到晚上10点后。每名置业顾问往往需要同时对接多组客户，到访客户的看房意愿和购房意向都比较强烈。
3: 基本上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海淀片区的话呢，购这个项目基本上能达到65%，将近70%。所以基本上是海淀外溢，包括西城，然后其次是石景山本堵，包括有一些丰台科技园附近的一些白领呀等等，然后会考虑这个项目。然后这个家庭覆盖的话，基本上是3口之家，然后基本上就是2代人同住是会多一些。
0: 值得关注的是，该楼盘的热销并不是个例。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到访和成交持续升温，不少观望许久的改善型客户重新走进售楼处。
4: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看房的人确实多了，而且尤其国庆这几天来看房的客户明显更积极了。之前看过一直犹豫的客户也重新过来再了解了一下。之前我们销售一个人一天差不多是可以接待2到3组客户左右，现在平均每天都可以接到4到5组，基本上是翻了一倍的。而且整体的成交情况也是不错的，从8月8号新政到现在，我们项目累计成交了121套。所以整体来看啊，不管是客户到访的积极性还是实际的成交表现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5: 新政发布以后，我们项目的到访量和成交量显著地进行了一个提升。现在每天我接待客户达到一个10多组，其中里边啊占比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公积金贷款客户。因为新政发布以后啊，由以前的家庭最多可以贷160万变到现在的340万，可以说是给我们的购房者、我们的客户去减少了他的月供，减少他的压力。
0: 8月8日，北京市住建委、市规资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放宽非京籍购房社保门槛，大幅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切实降低刚需，改善家庭置业压力。8月2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提出现房销售改革方向，优化购房还款节奏， 9月24日，全国首个地方性现房销售执行细则正式对外发布，从供给端重塑新房开发规则。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出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相关政策，自10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进一步释放刚性住房需求。多重政策共同作用之下，市场预期得到修复。
6: 首先呢，8月8号北京出台的新政对于需求端的刺激呢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买房社保从2年降到了1年，其实这个在新房的维度就很好操作了。同时呢，公积金支持力度也明显加大。这些政策首先影响的其实不是网签，而是咨询、带看和认购，其实都变多了。8月份市场已经能看到这个变化，新政以后的售楼处还有中介门店的咨询量呢其实都在增加。但是新房咱们从认购到最终的网签本身就是有一个时间的，所以8月下旬形成的一部分需求可能9月份才能体现在网签数据里。新房和二手其实都是这样。那8月28号的现房新政，包括最近出台的这个贴息新政，虽然很多朋友说啊，这个贴息的总价150万对应着北京似乎呢有点少，但是这些无疑都代表了对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积极性的举措，导向呢也会影响很多朋友买房的一个策略。
0: 多项政策红利的叠加效应在销售一线显得尤为突出，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还款节奏优化等利好实实在在降低了购房家庭的资金门槛和现金流压力。同时，高品质住宅产品供给也契合当下市场的改善需求。
7: 其实有几方面原因吧，一个是政策，咱们那个前段时间出台的公积金政策呢，最高可以贷到了340万，降低了老百姓的购房的门槛和资金压力。其次呢，咱们8月28出台了一个现房销售的新政，它的初步了解，它那个还款啊，按揭贷款是到均备以后，实际上也是降低了老百姓这个还款的压力。以前嘛，买完房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要还贷款了，现在呢，相当于还有一个缓冲期，大概得1年左右的时间吧，实际上变相呢也降低了老百姓的这个资金的压力。
4: 目前政策帮助最大的其实还是想换大房子的改善家庭。最新的9月24日的新政也提出了现房销售的方向，所以我们觉得这对开发企业的资金实力和产品打造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开发好房子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对于客户来说，以后买房肯定也会更看重实际的品质和交付效果。
0: 相比于新房的大幅反弹，九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上涨13.7%，同比微降0.5%，成交价格和8月基本持平，呈现量增价稳。
6: 二手房这个13.7%呢，虽然说数字小，但其实比新房更能反映出北京楼市底部的一个真实的温度。7、8月基本啊都是13000套，是横盘的状态。那到了9月呢，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台阶式的上升，这说明政策以后确实有一部分此前观望的刚需和刚改家庭开始重新进入市场了。但目前呢，咱们也不能把它定义成一个全面转热，因为从绝对值来看，15000套属于北京的一个基准线。今年3月份北京二手房住宅网签是20000套，4月份的18000套，所以现在更准确的是，市场从前两个月的平稳偏弱恢复到了一个相对正常和活跃的成交区间。
0: 展望四
8: 那个朝阳公园，和同学一起，
9: 然后我去的是什刹海公园，然后呢那边小吃非常多，11期间游客也很多，然后有人间烟火气，我觉得。
10: 蓝色港湾人挺多的，看了他那个灯光秀，亮马河的周边，然后就是逛了一下，就感觉非常舒适。
11: 看了个中网比赛吧，然后后面呢去吃了个饭，去亚奥商圈，然后打了个折。
12: 我觉得 IP 展览比较有吸引力吧。我去了朝阳合生汇，那里边有小黄花鸭展览，我觉得非常就是有吸引力。然后我在那里也可以吃饭、看电影之类的。
0: 线上数据，这个黄金周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卖了79.5亿，70个重点商圈客流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消费金额156.8亿。翻译一下，就是人气回来了，消费也在回暖。但更有意思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这些钱都花在了哪儿，怎么花的。11期间呢，不少人逛街呢就想逛个新鲜，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的通州宋庄的首开龙街，在11之前啊刚刚亮相的新地标，那7天的客流量呢就突破了20万人次。在这里没有传统商场那种封闭的大盒子，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街区艺术装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艺术加商业加微度假的价值魅力。
7: 那在十一期间，其实我们做
0: 亮相的昌平保利时光里，假期前六天吸引了16万人次客流，实现销售额895万元，儿童涨5.6%，双井商圈客流增长10.3%，祥云小镇

0: 商圈客流增长14%，环球影城商圈客流增长1.2倍。
1: 在十一前呢，像北京啊，有一批的这样的新的业态、新模式的商业呢，这个入

0: 公园也早早为红叶季的文创消费做好了准备，
1: 专门给红叶季制定的这个红叶的拼图积木。你看，这是一个元宝枫的这个小树，还是很可爱的，包括有一些古建的元素。我们整个红叶节至少是推出10款以上的这种新的结合节日限定的这种文创的产品。咱们老说这个用户画像嘛，想逐步打造这个年轻的香山，有活力的香山。那所以从文创这块呢，我们也是定位到就是年轻的这些客群。
0: 这个假期实现破圈的公园还有不少，北海公园新开放的琉璃阁院落，7天琉璃文创销售近60万元。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巨型橘猫圈粉无数，赏花经济把颜值变产值。金秋游园会期间，园内市集营收近120万元，同比增长近50%。日坛公园打造的电子票根经济，为周边商业带来营收近700万元，同比增长也近50%。从单品文创热销到场景市集引流，再到全新业态落地，北京公园正在从景观资源比拼转向场景、业态、内容、服务的综合消费能力比拼，也将持续为北京文旅内需增长提供长效支撑。
2: 谁说 CBD 只有 PPT 和冰美式呢？这个秋天呢，北京 CBD 核心区绿地广场直接长出了一片美食森林。
3: 一起来关注啊，10月9号到11号，60多家米其林黑珍珠必吃榜餐厅集体出摊，草坪上啊就能蹦迪、打乒乓、听爵士乐，上班族中午下趟楼，分分钟就可以开启野餐模式。接下来啊，咱们赶紧到现场去先睹为快。
4: 看这个馅儿，有拳头那么大。柠檬六味大煎饼在店里的点单率都很高。在 CBD 的一块神仙绿地上啊，您看正在举行的是 CBD IN77 国际绿地美食节。那和一般美食节不太一样啊，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店啊，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其中包含了米其林、黑珍珠、必吃榜等知名餐厅。有很多餐厅啊，可能甚至需要提前预定一周才能吃上，但是今天呢，都集体在这儿亮相了，可以让大家一站式吃个够。走进现场，烤肉、烤肠、面包、汉堡，各种香气交织在一起，烟火气十足。本次美食节由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指导，北京商务中心区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银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也是在高楼林立的 CBD 公共绿地里探索消费场景创新的一次尝试。
5: 在前一阵子，朝阳区也正式的出台了促进服务消费3年行动发展方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在服务消费，尤其是在餐饮相关民生的一些领域持续进行发力。这次我们举办活动在 CBD 核心区，为 CBD 这些高端的这些商务人士能够也做好一些商业的配套，让大家就是在工作之余直接在 CBD 核心区的绿地公园能够就是不用走太远，一站式能够体验到各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来丰富大家的一个消费和感受。
4: 在这儿我们看到很多热门餐厅都是带着自己的招牌产品来的，就比如说眼前这个吧，柠檬六味大煎饼在店里的点单率都很高，您看在一个现场不用排队就能吃得上了。哇，这是网红的烤肉店啊，不用跑到昌平去吃了，在这个 CBD 美食市集上就能品尝到。而且呢，这是他们给这个市集啊特意准备的烤肉汉堡，看这个馅儿有拳头那么大。我怎么觉得这个市集上感觉这个汉堡赛道稍微有点卷啊，刚才看过了这个网红的烤肉汉堡，您看这边还有这个更热闹的啊，雪域双牦牛金钻凤梨汉堡，光听这个名字，看这个个头，我就觉得已经深深被震撼到了。
6: 我们这个都是现打的这个牦牛肉，然后这个双层的，有1斤左右，差不多是1斤，然后单层的也有7两到8两左右。
4: 光吃怎么够？草坪上还安排了绿茵乒乓局，巨型球拍加草坪乒乓球台，趣味十足。此外，主办方还搞了本环球漫游护照，把草坪美食互动乐园画成插画地图，集章就能换福利。到了傍晚，这片草坪更嗨。9号到11号晚上还有复古摇摆舞、律动派对、金曲大合唱等活动。
5: 现在我们 CBD 核心区包括 Z3、Z4、Z5、Z6啊4个地块的项目都已经完成了竣工验收，接下来大概会有超过10万家的这个办公的人士要入驻 CBD， 然后地下有50万方的地下空间，地下空间的话。

0: 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预计在明年的七月份就能够正式的竣工验收。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形成了地上地下联动，为新进入 CBD 核心区办公的商务人士啊，来提供这种商业的配套服务啊。下一步我们也是想策划打造 CBD 消费季啊，这样的话就在贯穿全年的一个消费活动，真正的来做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
1: 从一场美食节可以看到 CBD 商业配套升级的清晰路径，这里的消费场景正在从5000快餐向全时段生活延伸。当公共空间被活化，当餐饮文化在这里碰撞， CBD 的烟火气与国际范儿，正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线实践。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代号543，这是一架特殊的高空侦察机，型号 RB57D。 厉兵秣马，角逐超高空，他们用热血铸就忠诚，用赤胆彰显军威，他们是保卫祖国蓝天的国之利器，他们就是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
6: 1959年10月7日早晨，一架 RB57D 高空侦察机从台北起飞，从浙江温岭上空进入大陆，向着目标北京直奔过去。侦察机刚一进入温岭上空，解放军的雷达就发现了它，随即起飞歼击机进行拦截。看着下方一架接一架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解放军歼击机，RB57D 的飞行员既不躲也不闪，任下面起飞多少飞机打多少炮弹，他都不理不睬，凭借飞机优越的爬高性能，一路大摇大摆，熟门熟路的沿金浦路上空直线向北，毫无顾忌的往北京通线上空闯来。
5: 飞行中， RB57D 侦察机飞行员不时地瞟一眼脚下一路跟着自己过来的飞机，在接近北京通线上空时，两架解放军歼击机突然自动脱离，被落得越来越远。 RB57D 侦察机飞行员不禁更加得意起来，虽然服役于国民党空军，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空军培训出来的飞行员，此刻又驾驶着美国制造的飞机，那优越感顿时升起。在他的心里，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何况是飞机呢？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殊不知死神已经在前方悄悄地等着他。
6: 继续飞行了十几分钟后，距离侦察目标越来越近了。突然间，从陆地上轰轰轰地飞起三只火箭，橘黄色的小火龙一个追一个腾空而起，以90度的仰角神速地向着 RB57D 侦察机直刺过来。随后传出三声天崩地裂的声响，伴随着剧烈的震动，RB57D 侦察机飞行员根本来不及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下意识地背着伞包跳了下去。但是没想到降落伞只是死神在最后时刻和他开的一个玩笑，伞包刚一打开，旁边飞机被火光击中爆炸碎片，切断了伞绳，他从万米高空直坠而下，摔得粉身碎骨。而一直让他引以为豪的那架 RB57D 则拖着熊熊大火一头扎进通县东南的玉米地里，被发现时 残骸和尸体旁边散落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清晰地显示着国民党第四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员王英钦。
5: 每次来出任务时，他的心情就跟游山玩水一样，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被击落。然而今天他失算了。我们说玩火者必自焚，潜入别人地盘侦查还却如此大摇大摆，死到临头却浑然不知，最终命丧黄泉。我们不禁要问，这架侦察机入侵我国内陆进行侦查，为何如此从容，一点也不害怕，甚至一点防备都没有呢？是因为王英钦的驾驶技术高超吗？并不是，这一切都

在距发射阵地右侧20公里处坠地自毁。靶机安然无恙地从阵地上空飞过。地空导弹二营的

他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斌的弟子马聪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聪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

0: 有待验证的。
1: 是，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市场也是走出了一个反转这样的戏码。那像今天下午出现的这个反转，在不在您的预期之内？
0: 完全不在，相对于冷清一点，我们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有一些避险因素。但是节后回来以后，依然有这么快速的下跌，我认为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
1: 嗯，确实就像马老师说的哈，今天下午出现的这个反转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包括我们节后回来这两个交易日，可能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市场也不敢抱有太多的幻想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节目也确实收到了很多粉丝的留言，咱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像这个网友西河就说了，今天的这个反转呢，其实就是打个巴掌给个糖，改变不了下行的趋势。娓娓道来也说了，我还说呢，这轮行情稳一点吧，买点指数，结果不到一周就跌了10%。所以说市场的这波调整应该是让很多的投资者感觉可能都是有点措手不及的。就像我们说这个沪指好像都已经快接近前期的这个低点3741点了，对吧？然后我们看这个创业板指好像也已经接近了去年11月份这样一个低点，包括科创50好像也回到了3月份的这样一个起涨点。所以我们说今天在这个关键的支撑位，我们看到开启了这样一个拉升。所以说这样一个拉升到底是探底成功还是超跌修复？如果说我们不跌破，到底好还是不好？就这些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刘旭然，听一听他的分析。旭然你好。
2: 经受住了考验，3750再度成为沪指的强支撑。其实呢，这个点位既有前期市场政策底和市场底的阶段融合，同时我们放到一年的周期来看，从过去一年多次重要的底部和短线低点也都在这样的一个复合的下轨附近，所以从短线来看呢，今天盘中触及3750附近仍然会形成短线强有力的支撑，而且结合盘面来看的话，仍然还是表现出了热点的活跃，像前期的消费以及创新药、农业等等回归，以及结合着近期国有银行再度部分刷新历史新高，都显示出盘面仍然还是具备着持续的做多力量。而短线来看呢，随着反弹的延续，那么不排除在节前反弹高点的位置可能仍然会形成短期的市场阻力，所以小的箱体已经重新构筑，而沪指可能仍旧强于其他的几个指数。当然不破不立，那些之前超跌的指数一旦市场信心回归，在短线反弹的幅度上可能也会略大于沪指。
3: 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中是融通四海，托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中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不知道二位老师是不是认同旭然刚才的一个分析和判断？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是到了前期的支撑位，就开启了一个反弹。那这个反弹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破前面的这个低位了？还是说不破不立哈？所以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马老师，倒计时开始。
0: 首先我在怀疑，就是旭然老师真的是在看多吗？就是我其实也是看反弹的，但是旭然老师这个观点我觉得好像并没有那么强的底气。他说只要这个指数回到了节后就是这个开盘的高点附近，那就会形成压力，那我们好像掐指一算空间也不大呀。而且呢，旭然老师提到的几个板块，农业板块是不带指数的，银行板块今天是冲高回落的，那么这几个板块能够支撑指数走多久呢？所以我还真是有点一头雾水了。那我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指数如果要见底的话，要完成先从急跌到缓跌的过程。那大家可以看到节前是急跌，节后今天才开始有了筑底的迹象，那之后我们要等什么呢？要等待这个市场有一个阳线的出现，而不是说探底回升。探底回升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管沙老师借了100块钱，然后还给了他80，这叫探底回升。那我们要等待，就是我还给他120或还给他150，这个对他来说才是有获得感啊。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0: 就是要从急跌到缓跌。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市场有相应的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呢？今天其实表现也还可以，就是量能确实在温和的放大，但是我们要看到有持续性，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市场要有主线。我们今天看的市场在这个午盘后啊，这个主线还是相对比较零散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市场有主线的出现，让大家有抓手。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一些投资者在节前已经空仓了，节后他买什么他要有目标，那我觉得这三点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对市场仍然是一个谨慎看多的状态。
1: 马老师维持着自己之前一个比较谨慎的判断，对吧？觉得我们首先要从急跌到缓跌，而且板块要有持续性，同时要有比较明确的主线出现，对吧？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条件。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小沙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同样一百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好，那么我就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啊，既不会让马老师听不懂，也不会让观众朋友听不懂。那么因为我觉得每次给出这种观点的时候，都应该对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自己的操作有一定的这种借鉴。那么我想跟各位说的是，整个这个下跌哈，整个从我个人的观点，四季度会出现明显的单边上行的这个行情。那么这个时间的角度会一直贯穿到2027年的一季度。那么时间呢，整个之前就跟大家提到过，十月份可能表现不太好，但是十一月、十二月，我认为这个行情会开启。那么包括最近出人意料的这个下跌，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总体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为什么说更好了？我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之前我每次都跟大家说了，上证指数周线，你看到这个周线你就不应该担心行情。为什么？在之前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的时候，前两周的时间市场等待的是周线选择方向。那么选择方向到底如何选？我们看下方的 MACD 指标， MACD 指标其实从去年啊整个11月已经是绿色柱线空头掌控市场，那么到现在整个绿色柱线已经是非常缩的非常小了。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位置选择方向，指数周线能够出现一定的上行，下方就会出现所说的金叉的走势。但是经过最近两周的连续下跌，这个金叉明显是失败了，而且绿色柱线稍微有所扩大。在这儿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认为接下来周线 MACD 的绿色柱线到底是应该所说的继续向下持续的扩大，还是会逐步的经过几次反复，那么出现这种所说的缩小然后形成金叉的走势啊，这个各位回去自己去琢磨一下。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无论经过多少反复、多少次的冲高回落、周线级别的上涨回调，那么它都应该是绿色柱线逐渐缩减，然后出现金叉的走势，开启一波周线级别的反弹。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时点啊，今天上午真的是给了你更便宜买入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担心。
1: 好的，谢谢沙漠。虽然他严重超时了，但是为什么我要让他把话说完？因为他说了，他必须得让必须要让买老师还有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都听明白、听清楚哈。怎么样，买老师听清楚了吧？
0: 听清楚了，但是我觉得呢，他这个有点抢跑，他不仅是超时，那就是说，接下来一周有没有周阳线，其实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重要。
1: 还是您维持要等一根阳线的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0: 慢半拍
1: 啊，可以慢半拍，对吧？别着急。你看一直哈，你们这组合就很有意思。我们买老师呢负责谨慎，沙漠呢就负责乐观。但如果真像他判断那么乐观，这上行的行情还要延续到明年的一季度，对吧？那您刚才说借那100块钱应该很快就可以还给他，而且还能多还20。
2: 是的。但是在这儿我再提醒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一句，现在有很多就是大家不愿意再说到底牛市结没结束，还是说所说接下来怎么样？那我想给各位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再提醒各位一下，原来就跟各位说过很多次。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市场开启的应该是构筑复杂顶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问我，接下来本轮行情至少在明年的一季度，我认为会到达所说的4300到4400点之间。
1: 你看他说了乐观，但他也不是特别乐观，
0: 也不是盲目乐观。
1: 是，好，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盘面最弱势的赛道，毫无疑问应该就是科技成长这个赛道了，对吧？也成为了拖累指数大跌的一个核心的元凶了。因为我们看到昨天，这个股价第二的光芯片的龙头元杰科技呢，也是出现了一个20厘米的跌停。那么 PCB 龙头东山精密呢，也是跌停，包括长兴科技也是遭遇了上市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本来以为是错杀，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依然是出现了一个大跌，而且还是 放量的。那么像光模块的龙头标的中继续创呢，也是跌破了年线哈。
0: 其实我认为更多的是筹码交换嘛，就是原来在科技股中呢有大量的机构，包括有大量看好它的投资者，但是每个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您就像您刚才说的几个明星股，可能有一些投资者是2024年、2025年就开始看好的，所以即使说这些个股跌了这么多，但是他们也有大量的浮盈。那这个有大量浮盈的时候，他们看到比如有一些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开始兑现筹码，而底下的承接力度又不足，所以我认为它更多的是筹码这个交换的过程。但是接下来我想阐述一点，就是说如果大家看好指数，包括说您说的复杂顶也好，包括有些人说这儿是二次探底也好，那么我认为就像这种科技的龙头板块，它是最带指数的，那我认为他们接下来走势就不应该差，所以我觉得可能偏向于是最后一跌。
1: 其实很多我们的投资者还是手握科技股，我相信在他们的心里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疑问的哈。
0: 是的，
1: 比如说像这个汇投资就说了，我的立讯精密呢本来还想扛一扛，结果连续跌，是等反弹再卖呢，还是一直就拿着，反正已经跌了那么多了。哎，我相信刚才我们这个汇投资这位网友说出的也是现在很多科技股持有者应该说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疑问，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既然已经跌了这么多，跌了这么多应该就会涨吧，所以大家就觉得我还是应该拿着去扛一扛。沙漠觉得他们这样的思路到底对不对
2: 啊？那我觉得这个就一定要您自己去做决定了啊！我觉得接下来就我跟白老师有一个非常完全180度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半导体，其实熟悉的大家都知道，我今年其实就没有碰过这个半导体。为什么？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半导体从2024年像白老师说的业绩，2024年它已经出现了业绩上的明显的拐点，2024年那年报就出现拐点。2025年已经涨了一年，2026年再出现这种所说的加速，那么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整个2025年很多股翻了5倍，甚至翻了10倍，然后你还要它涨。那我觉得当时跟各位说了一句，它就犹如仰箭射虚空啊，箭矢尽，弓还坠。那么所以其实大家看到了，现在它整个走出的走势是一个所说类似于 A 杀的一个走势，那么这里边相当于包括它套住的人可能也是真的对于半导体或者是这个行业最为有信心的这些人，那么所以我觉得对整个板块的这个杀伤性是很大的。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你割不割肉，我觉得已经亏了40%-50%，你自己一定要好好考虑好。如果你去对比之前不管是所说的核心资产白马股的炒作，还是之前所说类似于光伏的炒作，那么其实这些医药这些都摆在你面前，你要自己好好考虑一下。你应该问自己所说那个初心，你怎么样了？就是说你接下来你觉得真的未来 AI 半导体能怎么怎么样，再接下来几年你是不是还能看到那个所说的预期，你在心里看到这个走势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所说的继续坚守啊？跌了之后还可不可以继续加码，你需要问自己，否则的话那你每天就很焦虑，就真的会很焦虑。
0: 那这里我申请再说一句话啊，就是在各个指数中，上证指数、深圳成指，包括创业板指跟科创五零指数，我只想跟沙老师说一句话，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创五零指数现在在年内的涨幅依然是为正的，其他指数都是为负的。同时呢，您比如说您刚才问到的立讯精密，它属于这个，它也有 CPU 光模块，那么同样通信板块依然是年内指数涨幅为正的这个行业，所以呢我依然认为它的逻辑是没有变的。
2: 好，没问题。那我在这儿也补充一句话，之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包括科创板它能够收益为正，很核心的一点是因为它的波动率相对够高。它在今年的所说的1月份到6月份涨得确实够高，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个所说的7、8、9月参与它也亏得最多的。
0: 那就是说它涨得最多会不会是由于它的行业景气度还在呢？
2: 我觉得有这个层面，当然也有所说纯粹资金的一个炒作为推动，否则就不应该出现类似于 A 杀的一个走势。
1: 是，你看说着说着二位还激动了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市场的行情虽然在持续的这个下跌有所调整，但是弱势的行情之下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结构性的亮点的哈。我们看到一些板块也是逆势走强，成为了资金的一个避风港，包括我们像说到的这个银行股，其实昨天也是创出了一个新高，还有今天逆势走强的大消费这些板块哈。所以说这一轮下跌的过程当中，到底哪些板块可以真正的成为大家的避风港，持续走强的银行板块现在还能不能入场来进行布局？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宋振宇老师，因为宋振宇老师呢也是一直坚定的看好银行股哈。我们来连线宋老师。宋老师您好。
3: 银行股的上涨逻辑实际上就是过去这几年的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下啊，它的股息率超过了 4% 啊，在 4% 到 5% 的水平，那么在大类资产当中呢是非常有优势的。纵观过去几年呢，其实银行股不仅仅是避险啊，24年前三季度确实大盘不太好的环境下，银行股出现了逆势的一个走强，但是同时呢，在24年924之后到25年的一个阶段，那么银行股也是随大盘一直涨到了25年的年中到三季度附近，也就是大盘好的时候它也是存在上涨的，只不过它没有成长股涨得好。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呢，科技股走弱，银行股阶段性走强，有一些资金确实有避险的情绪，但是中长期来看银行股不仅仅是避险啊，这块投资者还是要注意。未来银行股涨到哪儿呢？目前银行股作为重资产行业呢，它是主要看 PB 啊，目前 PB 水平在 0.7 左右啊，目前历史的这个估值的中位数目前是在 40% 左右，也就是历史的比历史上近十年60%的时间都要便宜啊，所以目前并不处于一个明显高估的状态。所以从大波段来说，我认为银行股仍然时间上应该至少还有1到2个季度的上涨时间，空间呢30%到50%，我觉得很可能还是能够看到的。
1: 好的，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哈，振宇老师还是依然坚定的看好银行股，而且他说从中长期来看，银行也不仅仅是避险这样一个逻辑哈。那不知道二位老师对于这个银行板块是怎么看的？因为我们看到科技股从七月份开始调整以来哈，应该说有很多的资金其实都涌向了我们的这个银行股，它的累计涨幅也达到了20%。那现在二位老师对于银行股后续的这种持续性和机会，依然是像宋老师这样非常有信心吗？
0: 我还真是不像宋老师这么有信心啊。那我认为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宋老师提到了 PB， 那大家有没有算过，就是现在0.7到0.8的 PB， 它如果涨50%的话就是1.2左右了，那1.2左右的 PB 还能叫便宜吗？而且我们看到几大国有银行其实都是在创出股价历史的新高，其实这点我跟沙老师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你在历史新高去买一个标的的话，你一定要想到就是自己能承受的回撤有多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市场的成交量能也就是在2万亿左右，那在2万亿左右的话，如果我们看到如果双创指数在下周或者下下周有反弹的话，那它一定对于原有的这个主线会有一定的抽血效应，那这个时候银行股的这个资金会不会有松动，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沙老师有一点对我的启示是非常大的，就是你买在了低位你可能付出的是时间，但是如果说你买在了历史新高的一些标的的话，如果它基本面不像大家预期中的那么好，你可能付出的就不只是时间了。
1: 是，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避险哈，除了这个说到的这个银行板块，应该说医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当红本周的冠军王瑞呢，他的参赛股中弘医疗今天也是有一个20厘米的涨停哈。那么医药板块究竟能不能够成为这轮调整当中大家的一个避风港呢？就这个问题，我们也来连线一下当红选手王瑞。王瑞你好。
4: 我上周去选中弘医疗，其实跟避险并没有关系。避险啊是黄金债券的事情，医药从来都不是避险的，因为它要真走起来的话还是很凶的。我其实是按照月线金股池的一个打法去选它，月线啊在底部趴了2年，出现低后阳之后啊，站稳长期的均线，那么就会在我的池子当中先圈出来，再用日线去找右侧的一个买卖点，看大做小啊，其实只要位置对了，后面就会有持续的走势。就是十月的医药能不能够参与，我认为是可以参与的。十月底三季报集中落地，谁在这种赚钱啊，一看市场就能知道。我们不要去撒网去买板块，只要去跟业绩兑现的细分龙头去做。
1: 好的，谢谢王瑞的建议哈。其实王瑞选择医药不是从避险这个逻辑来看的，他认为医药的这个后续走势会很强哈。所以医药这个板块小扎怎么看，
2: 是不是会成为所说的避风港？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反复在想什么叫做避风港哈、啊。然后我的脑子里呈现出一什么，就是在一个大海上，然后狂风卷积着乌云，然后呢这个刮得受不了，然后之后突然出现了一片小岛啊，然后上面有几个小破房子，进去之后这个东西叫避风港。其实我想告诉各位，不行， 在狂风暴雨当中真正能够让你避风的应该是一艘大船。所以一个好的股票才叫做避风港。那么一个好的股票，我是说什么叫做好的股票？那我觉得很简单，一方面你通过基本面，比方说市盈率，刚才提到市盈率、市净率这些，还有第二个就是它的相对位置，就叫它的所说的比较合适叫好股票。还有一点啊，其实如果在今年，我觉得大家都不可能是空仓的。今年如果从一月份你一直真的持有到现在，其实你会一直可能都是套牢的一个状态。如果今年在今年的行情当中，刚才说了，它只让你套了20%以里，套10%套15%，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公司，就是对得起你的。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那么我认为这些都是有机会，不仅仅是解套，而且是有机会盈利的。
1: 这是小沙对于避风港的理解，白老师认同吗？那您觉得什么才是大家的避风港？我们怎么选这个避风港？
0: 我觉得大家的避风港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更多的是什么？就是你对这个公司你有足够的信心，或者你对这个行业有足够的信心。其实就像沙老师说的，你说跌了10%或15%，那它就没有可能跌30%或40%吗？或者说跌了40%或50%，它现在足够便宜了，难道就不是避风港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跌幅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更多的是你对这个公司或者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理解，这才是真正的避风港。
1: 行，那我们只能祝大家都找到自己的避风港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建议哈。那接下来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我们把时间要交给小样。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来揭晓我们当红选手下周的参赛股。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10月9日关注公开征求意见，事关8400万人权益，面向四类主体，北京招募未来产业合伙人，多重因素推动近期猪价出现小幅反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0月8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呢，包括基本劳动权益、劳动规则、企业用工形式、纠纷解决等方面。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已经达到8400万人了，主要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等。可以说呢，这份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北京启动了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的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针对产业导师、产业主理人、投资合伙人、场景合伙人四类主体进行招募。纳入体系的机构和个人可以参与北京市未来产业培育及创营未来成长计划相关活动，共享企业库、项目库等产业资源，并且获得政策咨询、产业链供应、场景试点、投融资对接等服务。中国养猪网数据显示，截至10月8日，生猪外三元价格报每公斤10.3元，生猪内三元价格报每公斤10.63元，分别较国庆假期前上涨了大约0.24%和0.2%。而且呢，多地猪肉价格呢也较节前出现了小幅反弹。但是业内普遍认为啊，近期猪价的反弹主要是由短期情绪与供需节奏变化驱动的，而并非基本面反转。接下来呢，回到资本市场，请继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周当红选手他们最终的成绩如何。那排名在前五的分别是第一名王瑞，参赛股呢是中弘医疗，第二名张硕，参赛股是深物业 A， 第三名呢是王文轩，采纳股份，第四名是王进，中心赛客，第五名是庄慧君，太阳电缆。那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各位高手又会选择哪只股票来参赛呢？我们也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参赛个股是002702海鑫食品，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最近有异动的表现，说明下周是有概率持续上涨的。
6: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华北制药600812，大盘持续调整，医药板块有防守的属性，同时华北制药的业绩也是拿得出手的。
7: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806泰诺迈博优，该股呢作为7月份上市不久的近端次新股，上市之后呢，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调整，近期呢虽然指数这个回调，但是该股呢相对抗跌，那么从短线的角度上来说呢，有可能它还有进一步的这个短线的博弈机会。
8: 参赛股票是603727博迈科，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是石油石化油气设服板块，主要呢从事海工设备高端制造全球龙头企业，技术面呢经过前段时间的筹码锁定之后，我们看到和大盘是属于逆势对抗的，正在挑战前期高点，值得关注。
9: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南华生物，该股为医疗生物板块， 今日低开震荡盘升，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继续上涨。
10: 下周参赛股票我选择300801的泰和科技，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化工原料板块，技术上呢，它前期有个较大结构的下跌，然后下穿越了所有的均线系，所以认为是大结构拉动壳了。而小结构呢，经过一轮下跌，昨天出现了群过，今天是中继星，所以后期有望上涨。
11: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华建集团，它经过横盘整理再次站回年线，逆势比较强劲。
12: 下周我还会选择空仓观望，当前大盘一直压在均线下，等大盘调整过后再做选择会比较好。
13: 本人下周参赛股东岳硅材，依据缠论结构日线放量涨停，强势突破14至16元震荡中枢，形成了标准的第三类买点，均线多头排列。同时，三季报预告净利润暴增916%，业绩困境反转明确，主力资金抢筹意愿极强。
14: 参赛股市是明科技、化工、涂料。

0: 这个幽默。技术图形上看呢，上一个交易日呢突破上档的压力，有望继续上行。
1: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是国轩高科，该股属于固态电池板块，目前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技术面上它以一个跳空高开的涨停板。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对健康的担忧，对养老的顾虑，空巢的孤独更似一扇虚掩的门，让诈骗的阴影悄然潜入，让老年人急于落入骗子们构筑的陷阱。在电视剧《三叉戟二》中，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这三位即将退休的老警察就碰上了一个有关养生健康与养老投资的连环骗局。一盒免费鸡蛋如何被骗取半生积蓄，一次免费体检怎样改写晚年的轨迹，每一次看似天上掉馅饼的甜头都可能是骗子精心调试的齿轮。晨光中的社区广场，一道横幅格外显眼，免费体检还送鸡蛋，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早已接受反诈教育多年的老人们，嘴上警惕，内心却仍然摆脱不了这种诱惑。
2: 你就当时赔我一套，白领一盒鸡蛋多好呀！
3: 你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2: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领一盒鸡蛋又没什么损失。
1: 小吕和徐曼这两位年轻警察，眼见大爷大妈们拎着鸡蛋，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中却暗自嘀咕。这里头可能有猫腻，他们试图一探究竟，却被工作人员以公益活动仅限50岁以上人群参与为由拒之门外。
4: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
1: 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这三位有着多年经侦经验的老警察，一露面不就能将骗子们轻松拿捏吗？
5: 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6: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5: 为什么？
6: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7: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1: 本以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推销高价保健品的诈骗案，现场的情况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8: 那个医生还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搭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我是真服。
3: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
1: 接受过问诊的老年人们纷纷窃窃私语，对这位老中医的医术赞不绝口，仿佛真的遇到了神人，听着都觉得句句在理，让人不得不信。
9: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1: 那个养老的骗局之后，他们来到了老人家中进行实地探访。原来诈骗分子声称，只要将房产抵押给他们，就能获得高额的养老保障和投资收益。诈骗分子在拿到房产抵押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贷款公司却不断的上门催债，甚至采取泼红油漆、威胁腾房等极端手段，老人一下子中风瘫痪。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心急如焚地赶了回来，面对家中的一片狼藉和父亲无助的眼神，他感到既愤怒又无奈。
10: 现在天天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1: 这时崔铁军被一张床吸引了，这不就是那张理疗床吗？没想到失去所有线索之后，却在这里重新找到了机会。
11: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1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就在崔铁军怀疑这两个骗局之间是不是